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宝，该吃饭了。
2: 别吵，等我赢了这一局。
3: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2: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3: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4: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后蜀的皇帝孟昌在投降大宋以后，于乾德三年的6月11日死去了。到了第二年的5月，也就是乾德四年的5月，孟昌死了将近一年呢。所以按照惯例，孟昌死后一年，孟昌的后蜀带来的宫女呢，就充实到大宋的后宫里边去了。有一天，赵匡胤没事儿，无意中看见了后蜀的一位宫女。她的梳妆台上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已经很旧了，看起来不是新的。反过来，铜镜的背面呢，它铸了几个字。这几个字这样写的是：乾德四年制造。当时赵匡胤一看就愣了，因为赵匡胤看镜子的时候刚好是大宋的乾德四年，这一面旧铜镜的后面写的是乾德四年制造，这是个旧镜子，显然不是新的。难道古人会穿越？所以他非常纳闷，所以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当然问事儿了，首先就把宰相找过来。结果呢，找过来现任的几位宰相，就是赵普啊，这几位宰相叫过来一问，文献记载了四个字，叫皆不能答，谁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这都不是一个宰相，把所有的宰相正的副的全叫过来，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这赵匡胤就在纳闷之中，就把翰林学士找来了。这翰林学士找过来，据文献记载是两个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这个学士叫窦仪。把窦仪叫过来，窦仪说，他说这很简单，这面镜子一定是出自西蜀。他说这个西蜀呢有两任王朝，就是前蜀跟后蜀。前蜀的第二任皇帝王炎，他曾经用过乾德的年号。他说这个镜子一定是那个时候铸造的，这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宋代还有一个笔记记载了赵匡胤叫来的不是翰林学士窦仪，叫来的是谁呢？是翰林学士陶谷。这个陶谷听说这个事儿的后，就说了一句话：“为蜀年号也。”这是那个西蜀时候的年号，他说的跟窦仪说的是一样。后来一问一查，果然是，因为这个四川这个地方两个割据政权，一个前蜀一个后蜀。前蜀的皇帝第二任皇帝那个亡国之君曾经用过这个乾德这个年号，所以赵匡胤听到以后是十分郁闷。当初他改年号的时候专门找了一帮宰相给他们交代，选一个前人没有用过的年号， 这帮家乡挺费劲儿，就像今天给小孩起名字一样，想了好半天，起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名字。所以赵匡胤很惊讶，也很郁闷，也很纠结。这样一来，赵匡胤对前后两任宰相全不满意，前边一班选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年号，后边一班就是现在在任的这一帮，你问他们绝不能答。所以两任宰相在赵匡胤看来都不行，所以赵匡胤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宰相需用读书人，宰相不能用其他人，得用读书人。所以从此以后，赵匡胤对窦仪这个人非常感兴趣。文献记载了这么一段话：每家起有职守，屡对大臣言，欲用为相。这个主语是宋太祖赵匡胤。

阿奇，这个奇就指的窦仪。说赵匡胤非常欣赏窦仪这个人，有只手，只手就是操守，有个人操守，多次对大臣说想用窦仪做宰相。最后做成了没有呢？没有。这个原因就是赵匡胤没有下决心用窦仪。赵匡胤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要保持大宋王朝长治久安得用读书人，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呢？刚刚建立一个新政权，百废俱兴，头等大事是完成对国家的统一，要不断的对外用兵，要处理许多政务。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不用那些熟悉吏道，就是知道怎么做官、懂得怎么处理政务的这些文吏，而重用了饱学之士的知道分子，我们不说知识分子，这不叫知识分子，叫知道分子，要是用了这些人，他可能处理不了那么多政务。这就是赵匡胤没有用窦仪的原因。陶谷呢，陶谷也是解答铜镜这个来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陶谷最后也没有做成宰相，也没当上。陶谷这个人的文笔非常好，在那个时代陶谷的文章是首屈一指，国内文章写的最好的人，而且陶谷这个人名气很大。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大家知道陈桥兵变呢，赵匡胤匆匆忙忙回来要举行禅位典礼，当时没有人准备好，有一个人从袖筒里拿出来准备好的禅位诏书，那个人是谁啊？陶谷。陶谷预先把禅位诏书准备好了，拿起来一读，完了。所以陶谷他自己认为他属于赵匡胤这一派的人，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太祖帮啊，是宋太祖这一帮的人，所以他觉得他应当当宰相，因为他是太祖帮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他是翰林学士，从唐到五代都有一个惯例，翰林学士提拔担任宰相，这是个惯例。陶谷做了多年的翰林学士，史书记载陶谷的自己认为自己啊贡献很大，这贡献很大，文献记载这四个字叫宣力时多，宣力就是效力，就出力，他出了很多的力，他觉得他应当当。陶谷因为想当宰相啊，陶谷做了很多小动作，所以这个事情就传到宋太祖赵匡胤的耳朵里去了。赵匡胤听说以后呢，就说了几句话，他说这个翰林学士啊，我听说他们写那个东西啊都是拿着人家前人写好的文章改几个字就算数了，那能出多大的力啊，那不能算他自己写的。这个话就传出来了，所以陶谷听说以后啊，就在翰林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这诗一共四句，这诗写了很漂亮。官职须有升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因为皇上不说我写文章都比葫芦画瓢吗？拿人家的文章来改几个字儿就行了，我这个人就是年年照样画葫芦，比葫芦画瓢。实际上陶谷心里不满啊，心里不满，他就写了一首诗写到墙上，只要有人写

救人的就有人打小报告，马上就有人把陶谷写这个诗，不是现在拿照相机拍下来，是吧？而是抄下来，打个报告送给赵匡胤了。赵匡胤看了这首诗以后，很生气，下定决心，绝不重用陶谷。所以陶谷从此再也没有做宰相。啊，其实陶谷这个人呢，有点本事，但是他不懂。他不懂什么呢？他不懂在这个专制政权之下，这个官只能由上面给，不能由下边要。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伸手去要，坏了。那么赵匡胤既然认识到宰相需用读书人，需用读书人呐，为什么他既不用窦仪又不用陶谷，反而没有用读书人呢？为什么呢？两个字，务实。北宋建国以后，面临着许多内外的大事，这些事情需要精通力道、善于处理朝政的官员来帮他去处理。你要用了那些饱学之士的直道分子，那是处理不了的。啊，你找一个读书很多的人，他不一定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处理不了，我这个人最初就是精通力道，就会做官儿，啊，官场的事儿他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倒不是一个懂得文章学术的人。这个据文献记载，上每劝以读书，仆虽手不释。赵匡胤多次劝赵好好读书。赵普呢就听了皇上的劝告，手不释卷。所以对赵普的第一点影响就是劝勉，劝他好好读书。文献还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这么一段话，就赵匡胤对赵普说的，说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脚力，郡鬼高价，卿得无愧乎？说你这个人就是不爱读书，你看你身边，你身边的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你难道你的心里不惭愧吗？你就懂那点东西，他会当个官，什么都不知道，这叫激励。所以在赵匡胤的劝勉给激励之下，赵普从此以后手不释卷。由于赵普读书很多，所以在历史上就传下来了一句话，和赵普读书有关，叫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很有名，这句话因为它很有名，其实很多人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这儿，就把这句话捎带着说一下。我们看到《宋史·赵普传》的记载，《宋史》怎么记载赵普呢？说赵普一下班回家就关上门，打开他的书箱就读。等赵普死了以后，他的家人打开他书箱一看，他那书箱里就一套书《论语》就一套书《论语》。那么赵普这么多年来手不释卷，难道读来读去一辈子就读了一部《论语》吗？不对，我们看赵普死以后，宋太宗赵光义啊，给他写了个神道碑，给他写的个神道碑中间对赵普的评价非常高。这个神道碑这样来说，性本俊迈，又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长存极案，强记墨志，经墨暗心，硕学劳碌，晚有不及。什么话？什么意思呢？早年不爱读书，晚年手不释卷，读什么书了？经史百家没有他不读的。最后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硕学劳碌，晚游不及。就是那些读了一辈子的读书人，都某些方面赶不上赵普。

那要是这么说，那赵普绝不会只读一部《论语》，啊，更不用说只读了半部《论语》，因为《论语》在古代那不叫书，叫什么？叫同盟读物，儿童读物，啊，儿童读物。读《论语》能算叫读书吗？那读儿童读物啊。你现在我们说某一个人，你找一个大学教授，他整天就看儿童读物，除非他在中文系教少儿文学，啊，那他可以；否则的话，你整天拿着这个少儿读物来读的话，那这不要说别人，就学生都看不起你。其实“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话，是有一个具体的语境，这个话的产生，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很多话是不能脱离语境的，一脱离这个语言环境，这个话就走样了。那“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话怎么来的呢？我给大家读一段文献记载：赵普在下，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指《论语》。太宗常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执，诚不出此。昔以其半服太子定天下，今欲以其半服陛下治太平。”赵普一生三次拜下，他第二次担任宰相的时候是宋太宗的时候，所以他一担任宰相，就有人攻击他，说他的坏话。说赵普这个人呐，北方人，北方人不爱读书，就读点《论语》。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就问赵普了，赵普当时很生气，所以赵普就说：“不错，我平生所知道的知识没有超过《论语》的，我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定了天下，我打算用另一半来辅佐您，保证天下太平。”这个话是赵普发泄心中的怨愤所说。人家说的不读书，就读了《论语》。好，赵普说：“不错，我的学问就《论语》，我用《论语》的一半辅佐了太祖赵匡胤，那么我用《论语》的另一半辅佐太宗赵匡胤。啊，一个辅佐太宗，一个辅佐太祖。”这个话是这样出来的。这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从赵匡胤发出宰相需用读书人的乾德四年，就是公元966年，到赵普的第二次位相，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就是981年，这中间经历了15年。一个人15年手不释卷的读书，难道说就读了一部《论语》吗？不可能。后人往往把这个话给断章取义了。在铜镜事件之前，赵匡胤早就提出来武将也要读书。赵匡胤为什么提出来武将要读书呢？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赵匡胤本人爱读书。赵匡胤早年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据史书的记载，他是出生在洛阳的加马营，在军营中间出生。他军营门口的就有一个老先生开帐收徒招学生，赵匡胤的爹就把赵匡胤送到那个老先生那儿去读书。赵匡胤很调皮捣蛋，不爱读书，那个老头经常训他。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跟随周世宗讨伐淮南的时候，这个时候赵匡胤已经非常爱读书了。征伐淮南的时候，有人向周世宗打了个报告，说赵匡胤呐，这个人很贪婪。说赵匡胤身后拉了几辆车，车上装的满箱的东西全是珍宝。周世宗非常惊讶，如果这个事情坐实了，那赵匡胤就是个贪腐之辈，所以立即派人去查，把那几车箱

箱子一打开，里边全是书，全是书。甄淮南、赵匡胤啥也没有，就拉了几车书回来了。当然，赵匡胤那个时代的书，到今天都非常珍贵了。五代的书如果能传到今天，都是国宝。不过在当时，比珍宝来说，那是远远不值钱的。所以这个太周世宗就把赵匡胤叫过来说，你是个武将，你应当训练士兵打仗，干嘛要那么多书啊？赵匡胤就做了个解释，他说，您对我非常好，我经常想报答你，但是我最惭愧的是什么呢？我最惭愧的是我肚里没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想多读点书，目的只有一个，多读点书，我能有更多的智慧，把我的智慧贡献给陛下。所以周世宗听了以后大加赞赏。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都是当了皇帝以后，当了皇帝的赵匡胤读书更认真了，更操心了，灭了后蜀，把后蜀的书全部拉到京城。他后来灭了南唐，把南唐的书也拉到京城，而且一听说谁那个地方有奇书，马上用高价去买书。当然皇上也买得起，有钱啊，所以赵匡胤非常喜爱读书。赵匡胤的喜爱读书还竟然在朝中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赵匡胤皇上读书经常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拿书啊。宋代呢有一个史馆，史馆就是专门负责写史的，史馆中间藏了很多书。当时在史馆负责的这个官员姓卢，叫卢铎逊，这个人很有心眼儿。赵匡胤经常派人到史馆中间去借书来看，所以卢铎逊当时在史馆做馆长，他知道这个事儿，他怎么办呢？他跟他那个手下的干部交代了一下，皇上来借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下来皇上借了哪本书，而且要当天就报告给我。所以赵匡胤每借一次书，这个馆长手里就会拿到一个书单，说皇上调了哪些书走了。卢铎逊一看皇上调了书单，他立即跑到史馆里，那史馆是归他管的，跑到史馆里把同样的书照样借回来 一套放在自己家里，通宵达旦立即开始读，赶在皇帝读完之前自己先读完。赵匡胤有一个习惯，读了书以后呢，爱在朝中上朝的时候问，他这一问别人都答不上来，就这个卢馆长对答如流，所有的大臣都很惊讶，皇上对他另眼相看。这卢铎逊是个很精明的人。这是这个赵匡胤他提倡武将读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爱读书。再一个的话呢，是赵匡胤觉得当时的武将素质不高啊，武将的素质不高啊，他想提高武将的素质。因为五代十国的那些包括大宋的武将都是出自什么屠夫，这个民间的草民当兵以后能打仗就升官了，没有读过多少书啊，并不是什么国防大学毕业的，是吧，也不是军科院毕业的。所以他提倡武将读书，这是一个方面，提高武将的素质。更重要的，他是希望懂得君臣大义。五代时期是个什么战局，什么局面呢？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

我家在轮流坐，谁掌军权谁就当皇帝，所以赵匡胤要武将读书，就想改变这个状况。因为当时武将

那有什么用？他只要枪，他不要笔，他觉得笔没有用，这是最典型的。赵匡胤让武将读书，是让他们知道忠孝仁义，明白君臣大义，能够维护尊卑秩序，实现自我约束，抑制五代时期武将的过度膨胀。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大事大乱。所以赵匡胤一贯当上皇帝以后，一贯主张武将要读书。时间长了，这武将心里就很不忿了。最典型的有一个人，这人叫党进，这是个武将，没读过多少书。有一天赵匡胤下令到他的边地，到边疆上去当官。所以这个人呢就爱别出心裁，他说我一定要皇上告个别。其他人劝了，算了吧，别去了。他非要去，他非要去，没办法了，就找了一个官员呐，专门管礼仪的官员，替他写好了一段见皇上的那个词儿。他这个武人不会说话嘛，写好了一段词儿，叫他事先背会，见了皇上以后呢，你把这段话背下来说一遍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个党进脑子不好使，原来背熟了，一见皇上一紧张忘词儿了，七七八八半天没吭气儿，然后突然中间脑子中间不跟哪根筋儿搭上了，那就冒出来几句话：臣闻上古起风抚略，愿官家好江西。这话说的是没头没尾，什么意思呢？我听说上古时期民风很朴实，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所以文武百官听完以后全笑了。下来以后很多人说他，你不会说就别说。结果这个党进就，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平时老听那些文人吊书袋，就是一弄举个典故，一弄弄个典故。他说我也想弄两句，让皇上知道咱也是读书人。结果他弄巧成拙，成了个大笑话，被史官写下来了。千年之后，我们还举党进的例子，笑话。这说明当时武将也想学文官一样，能够拽两句，能够引经据典，讲话中间呢能够引一点古典诗词，显得自己有学问，啊，不是有学问，是显得自己有学问就行。赵匡胤鼓励武将读书，被后人歪曲了，认为赵匡胤提倡武将读书是重文轻武，形成了北宋后期重文轻武的国策，形成了北宋的国策。这说法不对啊，我们要在这儿澄清一下，这说法不准确。第一，赵匡胤没有立即启用读书人做宰相，这个我们说过了。第二，赵匡胤提倡武人读书绝不意味着的轻视武人，因为当时平定天下他要靠武将的。第三，他倡导读书的目的在于倡导百官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所以史书记载了这么个例子，说有一次考状元，两个人不相上下，所以后来两个人在殿试的时候啊都争头名状元。赵匡胤说，这样吧，我也没办法比你们俩谁的本事大，干脆你们两个来个首博，手机的手，搏击的搏，首博。什么叫首博呢？叫咱俩打一架，咱俩打一架，当着我皇帝面咱俩打一架，谁打赢了谁就是状元。两个人争状元呢，结果其中有一个人呢，这个人谢顶，头是光的，戴个帽子，那个头上没谢顶那个人呢他很狡猾，所以他两个人打架的时候就专打他的头，扒一下子给他帽子打掉了，一打掉
他秃脑门露出来了，然后

0: 个人呢就立即跪下来向皇上报告，我赢了，我跟他帽子打掉了，我赢了。赵匡胤笑着说，行，你算你赢了，你就是头名状元，他就是第二名了。这是个玩笑话啊，史书确实有这么个记载，说明赵匡胤确实重视文人要懂一点武，你否则怎么叫两个学文的人当朝打一架来定状元呢？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在皇帝面前大殿上啊，金銮殿上打一架给人家帽子打掉了就成状元了，那就没有这种说法啊。所以赵匡胤重武也重文，他提倡文臣读书，也提倡武将读书。因为他提倡武将读书了，是让他们知道君臣大义，不要怎么老搞叛乱；提倡文人读书了，希望文人能够懂一点武，文武兼备才是他的理想啊。当然后代呢，把赵匡胤这个东西给放大了，北宋后面的皇帝过度重文轻武，导致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个和赵匡胤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讲的东西啊，实际上是个花絮。这个时候赵匡胤在平定西蜀以后，他的大军目标是指向南汉，但是当他正准备对南汉用兵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宋王朝把统一天下的目标指向了北方，这是为什么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3: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5: 一套比粗啊，我们家比粗账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相了似的。
4: 更不能那样。
6: 瞧您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7: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4: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爸。

0: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家里有事吗？我妈怎么了？
1: 没，家里没啥事儿，你妈也挺好，就是我眼睛越来越花，手也抖。
0: 那还等什么？咱赶紧去医院啊。
1: 嗨，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老毛病了，不碍事儿，我就是合计着呀，要不明年我就听你的，歇一歇，不干了，不服老不行啊。
2: 听着父亲充满愧疚感的话语，仿佛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该愧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哎，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

0: 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0: 荣，就这一次。
2: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文书说道，神力大将军白虎关元帅丑鬼杨凡朔镇驸马秦怀玉，打死了周文，又用金针暗器打死了周武，战马围着疆场来回直转呢，抖着威风，手擎金针蛤蟆说：“唐将，哪个过来受死啊？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此时薛礼薛仁贵要疼死了，悲愤难当，要给自己弟兄报仇。这些人都是和自己生死之交、磕头把兄弟，催马要上阵，哪知道周一虎一纵身，噌一蹿高，把江神给带住了。别走！这边小秦汉伸手一蹿高，把马尾巴拽住了。紧跟着就听到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响。薛礼一愣：“我没让鸣金，谁叫鸣金呢？”扭头一看，不是别人，鲁王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仗不能打，再打不定啥样的。那边啊一叫阵，程咬金就告诉窦一虎秦汉：“你们要护住元帅，不要让他出战。”这俩孩子还真听话，一个拽缰绳，一个拽马尾巴。元帅您不能出，仍要打仗，我们去。哎呀，你们松开，我要替我兄弟报仇啊。气堵咽喉，薛礼昏了过去。程咬金一看，快收兵收兵，两个矬子牵着薛礼的马缰绳往回跑，这边有人赶紧扶着怕他摔倒，兵刃给他挂好了。杨凡不让啊唐营收兵啊，杀呀军兵呜就上来了。唐朝的军卒啪啪啪射箭，哪知道杨凡太勇了，这杨凡手中金针蛤蟆槊，博打凋零，啊，前面冲锋，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到近前那就不好使了，扔下弓箭扭头要跑，被杨凡砍伤打死无数。紧跟着白虎关的军卒往上一拥，双方打开交手战了。还真就多亏呀那八员年轻将，谁呀？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以及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加上两个矬子奋力抵抗。杨凡一看他手下将官军卒伤亡挺重，这才吩咐收兵退到疆场。薛仁贵你听着，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你呀收尸去吧，明天再战。收兵。再看这边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人家回白虎关，城门关闭，吊桥挑起，重兵把守。再说大唐的军卒赶紧打扫战场，扔下的枪刀器械，该捡的掩埋尸体的，这边忙活不提。再说众人护着元帅回到了帅帐，把薛仁贵扶起来放在软榻上。 拳上胳膊，威上腿，葫芦前心，捶打后背，半天的时候，薛仁贵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是放声痛哭。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可分什么时候，薛礼是铁打的英雄好汉，可这阵儿止不住了，这眼泪哗哗的哭，兄弟呀、啊，看着周文周武，瞧瞧秦怀玉，那边再看看王兴熙王兴赫，哭得跟泪人一样，大家怎么劝也不行，他就觉得心口窝一反热，咕噜的一声一口血哇吐出来了，可把大夫们吓坏了。那人叫郎中，急忙给他吃止血丹，叫他休息一会儿，那边找棺材干嘛呀，好把几人承练起来。棺材上哪儿找啊，打仗的时候谁军营还背几口棺材来呀，得上远处找去，就死尸啊放在一个帐篷里，都用这个白布啊给蒙上，现在就剩下程咬金还有军士徐吉徐茂公两个人面面相觑。半天程咬金才说，我说我的大军师三哥耶，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你是骗人的老道。白虎关的仗打得这样，死了五员大将，当初你要是算计出来咱不打呀。无量天尊，老四啊，蛮有什么用，你难受我比你还难受呢。驸马阵亡，回去怎么向天子交代啊，你怪我有什么用，都怪薛丁山呢。薛丁山要是不把樊梨花休走，他到疆场见杨凡，这仗能打这样吗？对呀，那这小都怪他，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得请樊梨花呀，光请樊梨花这军中呢，军中不要紧，再把丁山叫出来啊，叫丁山认错，然后咱们请樊梨花。哎呀，都是你出这个馊主意，好好好好好好好，有你的。转脸他找薛礼，哎，我那刚儿子为了你我还得请樊梨花，老人家只得这么做了，樊梨花要不来白虎关打不了了，你呀好好养病，外边高挂免战牌，我没回来之前您可千万千万别出战啊。

就这样，程咬金走了，咱们说要简短。在劳军营里把薛丁山提出来了，程咬金上去啪啪又给两下子，薛丁山生气呀，老千岁呀，你干嘛老打我呀，嗯，你给我看看去。把他领到了白虎关前的军营，此时军队又撤出十里，兵退十里。哎，你来看看这几个人，你再看看你爹薛丁山傻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情。杨凡把这几个人都给打死了，都是因为你才死了这些人呢。薛丁山不服啊，老人家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如果说叫我替死者报仇，我现在出马临敌去战杨凡。等等，就你那两下子，我问你，战死这几位哪个不如你呀？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都死在杨凡手，不如你吗？你不就打了两回胜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吗？那杨凡不是一般人能战的，那你也不能怪我呀，老人家，有我什么关系？哎，就怪你。如果樊梨花不被你修走呢？樊梨花可以疆场临敌，就是因为杨凡还惦着樊梨花跟我们拼命。那樊梨花是骊山圣母的门徒，既能领兵带队够帅才，又能够疆场厮杀，况且他对哈密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不能力取还可以巧得。你说你这个孩子两次把樊梨花给休了，现在看见没有，死了五员大将，你爹又吐血了，你怎么办吧？反正你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能赖我。没有我说你们打败仗呢，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要樊梨花。好，我服你了，服你了。你有你的。就在这个功夫，外边哭声传到耳边。谁呀？原来是薛丁山的母亲柳氏王妃，左边是他妹妹薛金莲，右边是未婚妻窦仙童进来了。老王妃来到里边，看看老元帅的脸色，哭得泣不成声啊。王爷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就不活了。我们娘们儿跟你在军中可没得着好啊，是指望得胜还朝，居家能过几天好日子，想不到这个奴才丁山心太狠了。娘啊，我有什么罪？你怎么也怪我？你也不同情孩儿呢？我同情你什么呢？啊，像当初你爹走了之后，我们娘三个过日子，你妹妹又丢了，我有口吃的得给你，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你小时候左边尿湿了，疼到右边，右边尿湿了，再疼到左边，为你担惊受怕，想不到长大了成人了不听话了。两次贬樊梨花，军中无人去战杨凡，奴才呀，你爹也活不多久了，干脆娘先死就不管你们了。说着掏出剪刀要自尽，薛丁山扑通就跪下了。娘您别这样，这个事不怪我呀，那樊梨花这个女人不能要啊。啊，还说不要啊，人家多明白，知道你和仙童过去很好，人家认可姐儿三个守着你，你说你怎么还不能容人家呢？娘，我说出来你们大概也就明白了，我不好意思说，你说为什么当着大伙面？军师说，那你说吧，为什么？为什么？娘啊，我和樊梨花在寒江关成婚那天的晚上，后花园有哭声，我到后花园的后院去看，在花房的前边有灵棚，三具棺椁，正是樊梨花的父亲和两个哥哥，我碰见他的两个嫂子了。两个嫂子说，他们的丈夫和公爹是樊梨花杀的，说樊梨花

意投降我大唐，对我真心实意，可是他杀他的哥哥，杀他的父亲，我也不能要，心狠手黑，那么将来就许看上别人，为那个人杀我。再者说，他跟杨凡已经成亲了，他下山之后到白虎关和杨凡结了婚，然后回到了寒江关碰上我，他又想嫁给我，是水性杨花之辈，这样女子我能要她吗？啊，要我这事儿吗？军师说，你怎么胡说呢？我们再三跟你讲，另外疆场上我们说话你也听见了，他的父兄都是误伤而死，自己死的，就像他舅舅一样，自己用锤砸死自己，你能怪樊梨花吗？我不信，我听他的嫂子的。程咬金说，我说话你信不信？信。那好，你就听我一次啊。杨凡和樊梨花没有结婚，他们是指腹为婚，是因为老樊红为了报答杨虎对他的救命之恩，才将女儿要许给杨凡。当杨凡13岁那年到寒江关给樊红拜寿，梨花看见杨凡相貌丑陋和自己不般配，曾经抗婚，他父亲不允，这姑娘赌气逃到郊外上吊自尽，多亏他的恩师把他救下来，到山上学艺，艺业学成之后，骊山圣母和你的师父王禅老祖两人做主给你们定的亲，换的生辰八字，你们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有何不可？这个事儿你还记得不？有这么回事儿。对呀，樊梨花回家之后就在寒江关，根本没上白虎关，没有成亲这个茬。我们在疆场见到了杨凡，他也说的跟我跟你说的完全一样，你怎么信他嫂子的呢？他丈夫刚刚死去，独守空房，恨怨梨花造谣生事，你也听吗？原来是这样吗？是啊，难道贫道说话你还不信？超金说，爷爷说话你还不信呢？你父亲也不能骗你呀、啊！薛礼点点头，这回薛丁山后悔了。他想起和樊梨花的交往，樊梨花一片痴情，青龙关救了自己的命，自己一次两次的将人修回去，对不起人家。程爷爷，军事爷爷，我错了。既然错了，那就请你们谅解，要是把樊梨花接回来，这回我绝不干那蠢事儿了。哎，这就好办，既然这样，你好好的伺候你的父亲，把这几员阵亡的大将叔叔们成练起来，安葬好，我这就去请樊梨花。随后程咬金登城赞路，简短截说，很快来到寒江关外，哪知程咬金一叫城啊，军都不理他，因为事先樊梨花已经下话了，只要唐营来人，你们就甭给他开城。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一打听啊，才知道樊梨花每天两次到城西教军场演兵，我就在这等着，他万一要打这一路过呢，哎，我就可以过去了。果然太阳偏西的时候，城门开放，一哨人马从城里冲出来，远远看见了，对后两匹马，左边这匹马坐的是樊梨花，右边那匹马端坐一员小将，高高的个子，有14、15岁，长得太漂亮了。谁呢？程咬金也一愣，这孩子谁呀？正是前者樊梨花在中途救下那个病孩子，不是第一次程咬金请他到前敌解围吗？路上碰小病孩，给他吃的药扎了针，然后

送到寒江关当樊梨花。第二次从青龙关回来的时候，心灰意冷，心里特别难过，心都碎了。想我两次救薛丁山，这薛丁山心胸狭窄，竟然对我这么无情无义，落得我现在是进也不对，退也不能。哎，姓薛的，下半辈儿我也不见你了。等他来到寒江关，就发现这个孩子，把他叫到眼前，再次的追问他身世。这孩子说，我是中原人，我的父亲是在一个衙门里当小官吏，能写会算，还会点武功，由于太耿直了，被人家给挤兑出来，他又不能做买卖，又不能做什么生意，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要投亲到这边来了。到这儿投亲不遇，父母着急上火，相继下世，剩下我讨饭要饭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兵荒马乱的了，我又得病了，要不是您老人家救我，恐怕我死了，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我叫薛英龙，今年15岁，您老人家对我比我娘都强，我呀就认您为娘了。母亲在上，薛英龙给您磕头了哟。梨花一听傻了，哎呦，心想这个孩子，我今年19，他15，差4岁，这差的太少了，往那一站比我高一大块也不好看呢。可又一想，我被薛丁山两次羞回，下半辈子我也不嫁了，那么老来依靠何人呢？哎，要是收这个孩子，将来也有个作伴的。还好他也姓薛，只是年龄，哎呀，咱们俩差不多。又一想，矫正不怕斜歪，人正不怕影子斜，好，我就收他做名人义子。英龙啊，好吧，你就起来吧，谢娘亲哟。从这之后，他们俩母子相称。这个薛英龙太会来事儿了，不管人前人后，哎呀，张嘴就叫娘，娘长娘短，把樊梨花的妈也哄得乐得嘴都合不上。樊梨花一品，这孩子聪明伶俐，不但长得好，而且认字儿、读书识字特别用功，还会个三拳两脚的。既然是人才，我就别把他误了，所以下决心呢，把他造就国家栋梁。没事派人教他看书，有人看着他，又教他练功，为了培养他能够懂得排兵布阵、带兵领队，从初一变操变成2次。太阳西斜的时候，领着薛英龙又到郊外演习兵法。可别巧，程咬金到，程咬金喊了一嗓子，樊梨花听见了，不过心里咯噔一下子啊，程咬金来了，甭问了，大唐营有难了，遇着困难需要解围，他们就来请我。当太平无事，薛丁山就羞臊我，人有脸树有皮，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呢？甭理他，带着队伍继续前进。程咬金这么一看，哎，也不怪樊小姐呀，都怪薛丁山呐，你也太没良心了，叫我围着难，怎么办？哎，有了。程咬金别看那么大岁数，脑子反应快，他拿起自己的大斧子，用斧转啪啪，干嘛？一抽马的乌叉骨，这匹马疼得稀里暴叫，后蹄子一扬，程咬金来个虎抱头，从马脖子上咕噜咣滚在地上。尽管他有准备呀，也摔够呛啊。他扑通的一声

0: 像倒了半堵墙一样，都听见了。军卒也止住脚步，哎，怎么着？哎，那块倒一个人，摔着没？快看看！噔噔噔，过去好几个当兵的，队伍也停下了。哎呦，小姐，这块有个人昏过去了。樊梨花一看是程咬金，假装不认识。怎么了？好，我看看。薛英龙和樊梨花来到切近，梨花下了马，看了看，丫鬟说话了：“哟，这胖老头，这不是鲁王千岁吗？”“嗯，是他。”“哎，他怎么了？”“我瞧瞧，把他周起来。”“周起来。”把他胳膊往里一微，腿一盘，葫芦千星捶打后背：“鲁王千岁怎么了？醒醒醒醒！”喊了好几声。哎呀，程咬金哼哼一声：“哟，小姐，他醒过来了。”樊梨花抓缰在手，上马：“醒过来了，好，走。”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樊梨花他是程咬金，假装不认识。怎么了？好，我看看。薛英龙和樊梨花来到切近，梨花下了马，看了看，丫鬟说话了：“哟，这胖老头，这不是鲁王千岁吗？”“嗯，是他。”“哎，他怎么了？”“我瞧瞧，把他周起来。”周起来，把他胳膊往里一微，腿一盘，葫芦千星捶打后背：“鲁王千岁怎么了？醒醒醒醒！”喊了好几声。哎呀，程咬金哼哼一声：“哟，小姐，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好，走。”樊梨花抓缰在手，上马转身追赶队伍。薛英龙还是热心肠，他没走。哎，娘，你先别走啊，他这么大岁数刚摔倒了，嗯，这能好吗？得看看呢。樊梨花不好告诉薛英龙，他怕一沾鲁王程咬金的边儿，就得跟着人家到前敌去，所以把脸一绷：“英龙啊，没你事儿，快走。”“哎，娘，你不说救人救到底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不管了呢？这是奴才，快点。”哎，要是平时啊，樊梨花脸一绷，这孩子吓得像个小猫一样颠颠跟着跑。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程咬金，他有点可怜，他不走。程咬金想：“我别装了，再装啊，樊梨花走远了。”他噌就站起来，一把拉住薛英龙：“哎，孩子，孩子，你是谁？”“啊，我叫薛英龙。”“你刚才管樊小姐叫什么？”“
2: 那是我娘啊。”“
0: 她是你娘
2: 啊？”“
0: 那你们
2: 这是？”“
0: 嗨，我是个病孩子，是我娘救的我。”“哦。”程咬金知道了这个事儿，他亲眼看到。“英龙啊，既然你是梨花的儿子，我是你太爷爷，我叫程咬金，你知道吗？”“
2: 哎，太爷爷，我知道，我听我娘说过你。”“
0: 宝贝儿啊，你光有娘没有爹不行啊。”“
2: 啊？”
0: 薛英龙一想，我怎么没想这事儿呢？“我有爹，
2: 当然了，有娘哪能没爹呢？
0: 是因为你爹和你娘两个人呐，哎，口角几句，你娘生气了，就回娘家了。你爹现在在前敌呢，我可告诉你，你爹现在被丑鬼杨凡打伤，性命难保。我

才跑到这儿送信来了。娃娃，快告诉你娘，赶快到白虎关救你爹去，不然晚了，见不着面了。你说你们一家三口挺好的日子，你说分开算怎么事呢？

0: 去救他呀。
1: 嗯，
0: 樊梨花看着薛英龙半天没说话，心想程咬金呐、啊，你可真行啊，拦不住我，你跟孩子说这话，这些事儿我没告诉薛英龙，也没有必要跟他说干嘛呀。小龙站起来，不，娘，你要不去救我爹，我不起来。嗯，身乃大胆，大人的事儿用着你多嘴吗？岂有此理啊。他头一回看见樊梨花对他生这么大气。娘啊，难道你和我爹吵几句嘴就成了仇敌了吗？你也得问问 我太爷爷呀，到底我爹伤到什么程度啊。樊梨花一想也有理，你看这个孩子这么热心肠，自己也受感动，起来吧。一学马来到程咬金近前，程咬金攒了攒身上的尘土，梨花呀，哎，我老天八弟弟跑到寒江关给你送信呐、啊，我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觉的跑啊，到这哎就迷糊过去了，你看在我偌大年纪的份上也不能不理不问呐、啊。老人家走吧，进城吧。就这样把程咬金让到了帅府，来到大厅上，有人打过净面水，净净面，沏上茶。樊梨花一旁陪着，薛英龙在一旁站着。梨花说，程老千岁啊，休怪我无礼，我的心不好受，你知道我是怎么从青龙关哭回寒江关的，可这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回家之后我娘又闹我，当军卒和将官的都戳我脊梁骨啊，我为薛丁山什么都喝出去，可是他对我呢，梨花呀，别说千错万错都是这个小奴才之错，现在啊他后悔了，他给你写封信，你看看看看啊。说着掏出两封信，一封是薛礼薛仁贵的，一封是薛丁山的。樊梨花不看，薛英龙着急了，娘啊您看看看我爹说什么呢，娘给你，你看看。樊梨花一看薛英龙天真的小脸儿，赤诚的两只眼睛看着自己，心又软了。拿过薛礼的信看过之后，又打开了薛丁山写给他这封信。这封信很长，这封信赔礼道歉，并且说在寒江关洞房花烛夜，我到花园后边遇见你两个嫂子，你两个嫂子说你的父兄是你杀的，就说你和杨凡已经成亲，因为我到两军阵前，你又反拒罗群别门，另嫁我薛丁山，当时我听信了他们的话，所以才做出那种事，对不起你。在青龙关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老千岁之命到这救我，我还记得前一天，所以又得罪你，我给你赔礼道歉了。说那么多，杀人不过头点地，尤其是女孩子，此时心都软了。梨花傻得眨眼泪，唉，这个事儿可也是，要不是我两个嫂子说这种话，薛丁山也不至于对我这么绝情啊。程咬金说，是啊，那不都怪你嫂子吗，你怎么能怪丁山呢，这也不能怪他们，我的两个哥哥刚死，他们苦守空房，难免有些怨言，你叫我说什么呢，现在我的两个小侄子都降生了，可是父亲不在，我这个姑姑落一辈子骂名啊。老人家你说说吧，前提怎么情况，嗨，别提了， 我们打白虎关遇见了丑鬼杨凡，这杨

0: 咱非常厉害，花甲马掌中金针蛤蟆槊，我们连上五员大将。薛礼薛元帅要出马临战，众将不让他疆场交锋，他一急之下口吐鲜血。为了这件事儿，军师和我元帅都恨薛丁山，榜上要杀他，并且说得清楚，我能请回你到白虎关解围，免去薛丁山的死罪。如果你要不去，连我都别回去了，我也就死在这儿。是。八六八听这话，紧锁峨眉，沉思不语。哦，叫我去回杨凡，我见杨凡说个什么？薛丁山这个小冤家，虽然心里赔礼道歉，谁知是真是假呀？他这一不说话，赵军害怕了。丽花呀，你说你去不去？你要不去，我给你跪下了。我跪可不是我呀，我代表三军将士，我求你了。扑通，他跪下。这么大岁数下跪，可把范丽花吓坏了，急忙闪在一旁，用手把老人搀起来。他受感动了，杜王千岁呀，看在你的份上，看在这两封信的份上，我可以到白虎关去会杨凡，但是得应我三个条件。那你说吧，什么条件？第一，我到大唐营应该以礼相待，悬灯结彩，代为上宾。第二，我要先成亲后交账，就是上次在寒江关拜堂成亲，洞房外闹翻了天，这次我要重新和薛丁山结婚。第三，薛丁山必须给我赔礼道歉，还得认罪。好好好好，甭说三件呢，三十件我都答应，你就包在我身上吧。不行，老人家，您可不能大包大揽，我怕你做不了薛丁山的主啊。不不不，孩子，上次我到这请你，薛丁山不知道，是殿下的元帅叫我来的。丁山不是被压在青龙关内吗？才闹出那么件事。这次呢，他知道，他呀，肠子都悔青了。我替他应下，没问题，就三件事。老人家，您可得履行承诺呀。倘若是掩耳无信，休怪我樊丽花翻脸无情。是是是，你放心吧。就这样，程咬金在这住了一夜。次日天光刚刚放亮，程咬金用办了早餐，樊丽花也收拾好了，不带兵将，就带四个丫鬟。刚要启程，薛英龙进来了。娘啊，您带我去吧，我见识见识好不好？我虽然没本事，万一疆场打仗，我替你绑人还行吧？这樊丽花犹豫了。程咬金说话，好啊，丽花呀，带他去，带他去，叫他长长见识，找着能耐，也叫他爹看看他。好吧，你收拾收拾吧，我都收拾完了。这个事儿坏就坏在薛英龙身上，如果不带薛英龙，不会出差。谁也没合计啊，薛英龙把自己的东西带好了，挂在了马鞍桥上，就这样跟着樊梨花和程咬金赶奔大唐营，一路无事走了三天半，来到了白虎关外。樊梨花不走了，王家千岁，前边是你们的连营了，我就在这等着吧。
1: 好好，哎呀，在这等着，这旷野荒郊的不合适，不如你到营里边等候。
0: 不，我就在这，为什么？想得明白，拿我代为上宾，悬灯结彩，把我

别进去，我不能就这么自己出出溜溜进去了，干嘛呀？程咬金赶紧往里边送信儿。再说连营里这几天呢，薛礼薛仁贵身体好了，薛丁山呢急得跟热锅蚂蚁呀，他真怕呀请不来樊梨花，大家又用白眼根看，现在都恨他，都是你呀躲子三番的干这事儿，你要不两次修樊梨花，我们的仗可能早就打过白虎关了。就这阵程咬金来了，向元帅向军事汇报是这么这么回事情，玄等接彩接贤士入营。哟，薛礼皱着眉头，现在营中乐不起来呀、啊、连打败仗，数员战将阵亡，虽然尸体承认起来运在远处的小村庄内，准备要扶灵回京，可是战士们的心里都很压抑，既然樊梨花来了怎么办？看看徐茂公，徐茂公说玄灯接彩古月玄天蒋樊小姐接进来，我亲自出营。就这样，薛礼薛仁贵和徐茂公急忙来到了营外，徐茂公紧走几步打几手乌梁天尊，樊小姐贫道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哎呀，这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面子，我才多大呀，二十来岁的姑娘，这徐茂公是什么人呢？想当初占据瓦岗寨是给大唐朝打天下的战国栋梁，应该说是大唐朝勤俭薄玉柱，架海紫金梁，跟皇上是磕头弟兄啊，偌大年纪来接我，激动的杏眼含泪，赶紧跳下战马躬身施礼。哎呀，军师，樊梨花有何德之能敢劳军师元帅大驾，我这有礼了。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里边去话。说着往里让，四个丫鬟跟着薛英龙呢，他不能到大帐，这五个人呢到一边去。薛英龙到这儿乐得找不着北，就该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到处旗帆招展，那边是下操的声音，他眼睛啊都啊使不过来了，到处的转。不提他，再说樊梨花来到了大帐，见礼已毕，樊梨花不动声色。怎么第二条先拜堂后打仗？那要拜堂成亲必须薛丁山得同意啊。薛丁山站在旁边看看樊梨花，自己是又羞又愧，偷偷瞧一眼樊梨花，看看他连着眼神发都碰在一块儿，可是眼是心灵之窗，眼是心头之苗，樊梨花那么聪明伶俐，从薛丁山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他已经后悔赔礼道歉，已经服自己了。梨花微微的点点头，行，这回变样了，当着这么多人面你没法说你给我过来道歉，那哪能呢？程咬金说赶快叫梨花到后边沐浴更衣，准备洗堂，看好了粮食，带一个帐篷，准备好了双喜字，摆上了香蜡，一切准备完了，薛丁山樊梨花沐浴更衣已毕，时辰到，两位新人要拜堂成亲。那么洞房设的哪？造出后边一个大帐篷，门口贴上双喜字，挂上两盏大红纱灯，这就是洞房。咱们简短结束，司仪还是程咬金。一对新人拜罢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然后往洞房里送。这个天什么时候？因为特急呀、啊，已经到了下午了。薛丁山和樊梨花来到了洞房，这个梨花心里头很沉稳。薛丁山就想到里边，我真得给人说个过来过去话，对不起人。哎，这回啊就好办了，到了这屋了。

0: 他把胸前那个绸子花啊摘下来，上面宫花也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慈禧把衣服稍微宽松宽松，几步来到花梨花的眼前。梨花，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哎，我是该死，你还生气吗？来来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说着拿过秤杆儿，把盖头挑下来往旁边一放，一伸手要拉樊梨花，那意思把他拉到八仙桌前，夫妻俩好喝交杯盏。这边一伸手，梨花手刚一过去，就这么功夫，洞房门咣就开了，来俩愣头青，谁呀？正是两个矬子，大矬子窦一虎，小矬子秦汉，干嘛来了？闹洞房来了。今天薛丁山和樊梨花夫妻破镜重圆，拜堂成亲，薛礼传家将令，除了巡逻的、范仁绍的、站岗的不算，余者凭酒方肉喝酒祝贺，分别在各个帐篷按级别在帐内吃酒呢。俩矬子一合计，我们不能够饶了薛丁山，为了他我们遭老罪了，没别的，到这儿把他抻走，叫他给我们敬敬酒。俩人进来了，我说二位新人呐、啊，给你们道喜了。哎，我说嫂子，怎么你们到了洞房就不认识我们？这可不行。没别的，我们跟你们俩可招了不少急，受了不少罪，给我们倒杯酒，倒杯酒。樊梨花杏眼含情，腮边带笑，微微的点点头，二位将军，这梨花有无罪之处，请你们原谅。咦，这小话好心，来给倒杯酒。这梨花刚想拿酒壶，薛丁山脸酸不高兴，就闹什么闹，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倒不行吗？呀哈，你先急了，那好，现在你就给我们每个人满三杯酒，我们两个受了众人之托啊，你跟我走吧。俩连拉带拽把薛丁山从洞房这给拽走了，到前边买饮酒去了。你想啊，多少战将啊，一个人甭说买三杯呀、啊、你就斟一杯也得转好长时间。扔下樊梨花坐在了插花帐内，往屋里看了看，这屋里摆设的也很鲜亮，小胳膊粗的红烛大蜡，突突突冒着火苗子，被褥钢杆洁净，外边贴着双喜字，礼节也很好，屋子摆设也满意，丁山的态度也变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他心不在这儿，他想明天我该出马临敌去见杨凡，我见着杨凡说什么呢？杨凡的父亲对我父亲有救命之恩，从小父母指腹为婚，虽然说我们没有成亲，也不至于变仇敌呀、啊。我那杨伯父就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难道真就叫他死在我的刀下？不杀他，营中他伤了这么多人，现在我们是两国对立的仇敌，这事如何是好呢？樊梨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等薛丁山，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天色已经黑了。就在这么功夫，外边来人了，谁呀？薛英龙。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

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2: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2: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

0: 有五大核心诱因。
1: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1: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0: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1: 你要写素宁，就不能只写素宁，要写五原伟岸，素水上上，写两汉明月，魏晋风霜，写沃野平畴两千年，云烟烽火，燕赵遗风藏于百姓俗常。你要写素宁，就不能只写素宁，要写武帝巡狩的车辙，写皇宫砧盘里的贡梨，写最后第一人刘春霖的电视卷，写冀中平原升起了第一面红旗，写五原儿女多奇志，筚路蓝缕敢争先。你要写素宁，就不能只写素宁，要写闯关东的汉子和他们赖以谋生的小鞭梢，写唐人杨，写画眉张，写副所的跟头将，还要写粗犷的古调夯号梆子腔。你要写素宁，就不能只写素宁，要写肃静安宁春光里，九龙迎晨曦，要写大金九，写美硕黄，写裘皮之度，写杂技之乡，写春华秋实丰收景，写奋进高歌肃宁人，写赤子心，写不了情，写不尽古调新声状元成。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这是我365个日夜守护的城市，这是我引以为傲的戎装，这是我最为默契的搭档。这是我千锤百炼的本领，这是我冲锋一线的模样，这是我

0: 青涩的面孔来到这里。
1: 报告，新兵马尔登前来报道。
0: 今天我在摔打磨练中收获鲜花和掌声，明天我将要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一天军人，一生军魂，头顶光辉。我们是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卸下肩章。我们是茫茫人海里流动的星光。

0: 看的节目都就成那样了。
1: 你听说了吗？他爸妈早就离婚了，听说跟他奶奶一起住。
2: 听我的，以后文文不要跟他玩了。
0: 听我的，
3: 他终于
2: 他可能是他妈来的吧，他们那样的。
4: 有时伤害我的不只是拳头。
5: 请关注校园霸凌，给每一个孩子更多的温暖和爱。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

0: 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古迎春比胡雪岩更好奇，听得不要紧三个字，首先就拔脚进门。进去一看，只觉得眼前一亮，那位堂客如雪山皑皑，令人不可逼视。这位风腴白皙、艳光照人的少妇不是别人，正是七姑奶奶。看见闯进来一位陌生男子，长身如鹤，英气勃勃，七姑奶奶不觉心中一动，500年风流冤家就此在不该相遇的地方遇到了。一半是不知如何招呼，一半是目眩心迷。正当他们错愕无语，而怡情老二也觉得为难之际，胡雪岩跟了进来，一看也是大感意外。哦，七姐，是你啊。有人搭腔，事情就好办了。七姑奶奶向来说话粗声大气，不堪领教。这时候不知道是受了怡情老二一口吴侬软语的感染，还是因为有古迎春这个一见就生好感的陌生男客在，心存顾忌，居然斯斯文文地喊了一声：“小爷叔，你想不到我在这里吧？”胡雪岩心里话，当然想不到了，一个女人哪有逛窑子的。而且兄弟一起逛窑子的事听说过，兄妹一起逛窑子可是天大的新闻。胡雪岩此刻只能点点头说：“我倒是哪位堂客，怎么想也想不到是你呀。”“
5: 请坐请坐呀，胡老爷。”
4: 怡情老二看古迎春和七奶奶偷眼相望，随即说道：“
5: 胡老爷，你来引荐吧。”
4: 于是胡雪岩为古迎春和七姑奶奶做了介绍，一个盈盈含笑把双手放在左腰上扶了一扶，一个抱拳作揖说道：“
5: 啊，原来是七姐，真正抗霜不让须眉啊。”
4: 七姑奶奶懂了他这句话，虽是恭维，却也有诧异的意味在内。想一想，自己是个良家妇女，独闯昌门，说起来是有些不守妇道，所以很难得的居然害了羞，红着脸报以微笑。说起来，这位七姑奶奶的笑容最甜了，虽是窘笑，依然非常妩媚。古迎春心里在想，倒不曾料到有武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妹妹啊。等怡情老二招呼着坐定，胡雪岩自然要问来意。七姑奶奶坦率相告，因为尤武一夜不曾回家，而他回松江之前还有许多话要问的哥哥，心里焦急，所以自己找上门来。
5: 哦，七姐，你一个人来的？
6: 是啊。
5: 七姑奶奶顽皮而又得意地笑道：“我那位妹子不许我来，阿龙也不肯带路，我只好借故

溜了出来，自己雇一顶小轿到这里，不曾遇着五哥，倒跟二小姐谈得好投机。哎呦，七姑奶奶，怡亲老二不安地笑道：“真正不敢当你这么的称呼，叫我老二好了，或者叫小五嫂。”胡雪也去问：“那么人呢？”他这是指有五。怡亲老二答道：“有朋友约出去了，说8点钟一定回来，请胡老爷、古老爷务必等他。”“自然要等的。”胡雪岩又问七姑奶奶：“想来你也还没有吃饭，你说我们是上馆子还是就在这里吃啊？”“自然是在这里吃的啊。”怡亲老二急忙接口：“我请七姑奶奶吃便饭，请你们二位做陪客。”“理当奉陪。”古迎春接口就说，胡雪岩自然更没有话说了。七姑奶奶却是外场人物，招招手把她叫到一边，悄悄问道：“小爷叔，这里的规矩我不大懂，你看这顿饭该不该吃啊？”“嘿呦，来都来了还讲什么规矩啊。”胡雪岩这句话把七姑奶奶的脸说红了。“本来是没有这种规矩的，我大着胆子乱闯，只怕叫人笑死了。”说着他俏玲玲一双眼睛瞟了过去。胡雪岩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位女张飞今天这般斯文。当时胡雪岩就起了一个念头，要成人之美。于是他轻轻说道：“哎，七姐，你请过来，我有句话说。”“怡情院的那个大房间非常大，西面用个多宝阁隔开。胡雪岩领着七姑奶奶到里面，在窗下红木太师椅上坐下，两个人的脸都朝外，透过多宝阁，只见古迎春和怡情老二也正谈得起劲，不会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于是胡雪岩才出言规劝，他用兄妹般极恳切的声音说：“七姐，你不开口，世尊观音开出口来，说句实话，别人吃你不消啊。今天总算难得替五哥做了面子，回头你自己再做几些，那样子人家就不会笑你了。”要是在平日，七姑奶奶对他这话一定不服帖，而这时却窘笑着点一点头说：“我晓得了，就是这句话吗？”“就是这句话。七姐，你是玲珑七窍心，自己有数就是，何必还要我多说呢？”胡雪岩这话有言外之意，七姑奶奶想再问些什么，到底还不好意思出口，只很妩媚地笑着道谢：“谢谢你，小爷叔。”两个人走到外面，怡情老二迎上来说：“古老爷的话不错，这里太嘈杂，请到我小房子去吃吧。”原来姑娘和恩客另外还有一间不怕人干扰的双宿双飞之处，那就叫小房子。怡情老二的小房子就在这条弄堂的末尾，也是有五每个月贴开销，但有五的朋友多，在怡情院会客比较方便，所以难得到小房子去，想不到这时候倒派上了用场。一听这个建议，胡雪岩自然赞成，于是一行人就到小房子去了。怡情老二还关照相帮，凡有局票来，只说病了不能出堂差，又关照等有五一来立刻请到小房子去。这一下倒提醒七姑奶奶了，依然把胡雪岩喊到一边，悄悄地说道：“我是溜出来的，不见我的人他们会着急的。”这是指阿朱和陈世龙而言。胡雪岩想了想：“哎，那好办，叫人去通知一声就是了。”

0: 当时写了个便条，就说七姑奶奶和尤武在一起，到时候自己回去，不必着急。胡雪岩掏了个银角子做利钱，叫怡情院的乡帮立刻送交陈世龙。办妥了这一切，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怡情老二的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另一家，他住楼上，布置的楚楚有致，看上去是很舒服的地方。刚刚坐定，怡情院里自己做的酒菜已经送到，怡情老二和古迎春都要推七姑奶奶上座，他一定不肯，结果是古迎春首座，他和胡雪岩两对面，主人末座，正好各据一方。待客的是红葡萄酒，古迎春送的洋酒，据说那是补血的，连宫里都经常饮用。怡情老二把他看得很珍贵，殷殷相劝。七姑奶奶的酒量也还不坏，但一心只记着胡雪岩的忠告，强持着不肯多喝，也不多说话。席面上只听古迎春在谈胡雪岩上外国酒馆的经过，七姑奶奶和怡情老二都听得只是微笑。古迎春这天的兴致很好，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直到尤武出现，话锋才被打断。兄妹相见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尤武的不悦还可以想象得到，但对七姑奶奶的微微现出的害怕的样子，胡雪岩却有些意外了。在他平时的印象中，这位七姑奶奶行事任性，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平日只见尤武有些怕他，此刻为何他怕尤武呢？这就是为了有古迎春在座的缘故。胡雪岩很快地想通了，七姑奶奶是怕他哥哥责备他几句，当着古迎春下不来台。既然如此，倒要小心地防护这位七姑奶奶了。因此胡雪岩首先就替他解释不能不来的缘故，接着就谈起和哈德逊见面的经过，算是让尤武忘掉了对妹妹的不快。自此开始就没有功夫说笑了，许多正事要商量，头绪纷繁，一件事没有办妥又扯到第二件，直到午夜还没安排停当。胡雪岩有些着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非早早赶回杭州不可，一直都觉得人不够用，此刻越发觉得百步不开了。半天未曾开口的七姑奶奶终于说话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摆不不开的，小爷叔你明天尽管动身，路上没有人送我送，保你到了嘉兴我再回松江。这倒也是个办法。尤武点了点头，好在一路上阿七都熟，就这样吧，你到了杭州赶快派世龙拿了公事到松江来接洋枪。他们兄妹这一番对答使得古迎春大为惊奇，原来这位七姐如此能干。他自愧弗如以外也为他担忧，于是他脱口说道，哎呀，这条路上这几天很不好走，要当心呢。谢谢你，七姑奶奶报以矜持的微笑，不要紧的，真的不要紧的。到这时候尤武总算找到机会可以说他一句了，我们家这位姑奶奶一个人乱闯闯惯了的。
1: 也不是什么乱闯嘛，七姑奶奶觉得必须分辨一番了，有把握的地方我才敢去，摸不清道路的地方我也不敢乱闯的，像这里我就晓得是不要紧的。
2: 对呀，怡情老二接口说道，
1: 要是不嫌弃常常请过来，这里要跟自己家一样咯。
2: 听见没有五哥，七姑奶奶得意地笑了。

0: 就跟自己家一样。只有一件呢，古迎春也凑趣说笑，回去在五嫂面前得瞒着点哦。这倒不碍事的，我五嫂最贤惠，不管我五哥这笔账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尤五看了看钟表，哎呀，该走了。于是古迎春首先告辞，却悄悄拉了胡雪岩一把。知道是有话说，胡雪岩就跟着古迎春下楼出门，站定了脚，笑道：“迎春兄，你可是要跟我打听一个人呢？”哦，古迎春非常奇怪：“雪岩兄，你怎么知道？”“你别管，说吧，可是要问这位七姑奶奶。”是的，我听老二告诉我，他似乎居生多年，可有这话？有的，不过也不算多年啊，倒守得住。这是指七姑奶奶守节为何守不住？胡雪岩觉得他的问话问得好笑，而且难以回答，只好半开玩笑地答道：“你何不自己去问他呀？”古迎春也发觉自己失言，只好报以苦笑。就在这时候，看到尤五兄妹和怡清老二已经走下楼来，古迎春心想，明天胡雪岩就要走了，此一去又有多日的耽搁，而自己有一番心事非要跟他商量不可，因而便向尤五说道：“五哥，你们先请，我跟雪岩兄还有些事要商量。”尤五还不曾开口，怡清老二就说：“何不请到我那里去谈呢？”这就是胡雪岩机警了，不等古迎春开口，他就先搭话了：“实在是我有点私事，托迎春兄就在这里谈一谈好了。你们先请过去，我们马上就来。”“那么快点来啊！”怡清老二说，“等你们来吃宵夜。”等他们走远了，胡雪岩就问：“迎春兄，是在这里谈，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呢？我看你要谈的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谈得清楚的吧？”古迎春笑了：“雪岩兄，你大概也猜到了。说实话，七姑奶奶的相貌风度很对我的劲儿，我托你做个媒呀。”胡雪岩想不到他这么开门见山就说出来了，一时倒有些无从答复，愣在那里半晌无声。“怎么样，雪岩兄？”古迎春很关切地问，“是不是有难处？”“有没有难处还不知道。迎春兄，你总得先把你的情形跟我说一说呀。”“哦，对对对，这是我的疏忽疏忽。”接着古迎春就说了他的家庭。原来他的父母都在广东，自己也娶过亲，只是妻子已经过世，有个女儿，今年16岁，随祖父母在乡，如此而已。胡雪岩听完点点头：“那倒好，没有什么啰嗦。说起来，这位七姑奶奶就因为跟她婆太太合不来才回的娘家，照你府上这情形，如果不回广东，大概她也愿意。”那古迎春反倒迟疑了：“不回广东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要回去见一见家父家母。”“那是自然，我是说不回广东乡下去住，你们夫妇在上海自立门户，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看样子七姑奶奶对你倒也还中意，不过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说在前面。”“
1: 是是是，你说，我总尽力照办。”“
0: 不是要你什么照办，是要你忍耐。”

0: 是啊，你晓不晓得七姑奶奶有个外号叫做女张飞呀、啊、
1: 是不是说她脾气暴躁？ 我看到不像女张飞呀、啊。
0: 顾迎春之所以这样说，一半是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半也是七姑奶奶刚才特意的收敛，看样子好事可协。但胡雪岩觉得还是先把话说得深些，劝他慎重为好。迎春兄，日子太浅，相知不深，好在以后见面的时候有的是，你何不看一看再说呀。听这个语气，是七姑奶奶有着不便说破的缺点，自己去看当然最好。但是古迎春官居十年，一下子动了心，犹如古井重波，心乱难平。他急于要问个明白，所以接下去又说：“哎，看归看，听归听，哎，你多告诉我些嘛。”胡雪岩不知道该告诉他些什么。七姑奶奶的情形，他耳闻目见的很多，但不能一味说好话，更不能一味说坏话。如果是寻常女子，品貌过得去，她一定尽说好话，促成美事，因为那可以断定绝不会成为怨偶。而这位七姑奶奶与众不同了，做媒的责任慎重，真仿佛一言可兴邦也可丧邦。谁能受得了这位七姑奶奶的脾气呢？除非他是一个贤内助，否则感情会搞得极坏，没人挨骂一辈子，于心何安？胡雪岩非常恳切地说道：“迎春兄，说实话，你们都是一见钟情，这瞒不过我，我也用不着你说，就已经想来做这个媒了。你知道我的。”我做事一向性子急，但这件事实在急不得。为啥呢？说起来，我们这位七姑奶奶的好处是别人所没有的，不过她的叫人啼笑皆非的脾气也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你要我说，我实在说不像，要你自己看呢。反正我总一定帮你的忙，做你的参赞啊。再透个信息给你，七姑奶奶的愿守不愿守，她兄嫂都做不得她的主，现在她似乎也看中你了，那你就请放心，好事迟早必成。胡雪岩这番话对古迎春算是一颗定心丸，而且启发甚多。大致这位七姑奶奶是个巾帼须眉，个性极强，遇事敢当，这样性格刚强的人要看自己能不能驾驭得住的，驾驭得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闺房中仍有画眉之乐，驾驭不住，一辈子是他系在腰裙带上的裙下之囚。胡迎春此刻对胡雪岩还是非常感激的。雪岩兄，多谢多谢，就你这几句话我已受惠匪浅。哎，走吧。两个人一起回到怡情院，只见七姑奶奶跟怡情老二并坐在床边，在那儿偷偷的说话，亲热的就像一对亲姐妹。尤武显然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含笑坐在一旁。看胡雪岩、古迎春进来了，尤武站起来兴致勃勃地说：“哎呀，来了来了，有人送了我一篓蟹，刚才忘了拿到那里去吃了，来，大家尝一尝。”于是怡情老二急忙站起来招呼，七姑奶奶也要下手帮忙，做主人的一定不准他动手，这是堂子里，七姑奶奶是客，下手帮忙变得也成了主人，那不像话。但是他想不到此，最后还是胡雪岩递了个眼色，七姑奶奶才会过意来坐下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七姑奶奶也要下手帮忙，做主人的一定不准她动手。这是堂子里，七姑奶奶是客，下手帮忙变得也成了主人，那不像话。但是她想不到此，最后还是胡雪岩递了个眼色，七姑奶奶才会过意来坐下了。这使得古迎春又得了个极深的印象，她觉得七姑奶奶只是凡事热心，所以显得有些鲁莽。好在他也肯听人教导，绝不是那种蛮不讲理死不认错的泼妇，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摆好了桌子，娘已端出两大盘热气腾腾加紫苏蒸的阳澄湖大蟹，这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天下第一名物。阳澄湖的尤其出名，特征是金毛紫背，通常每只八两，两只一斤，所以称为对儿蟹。七姑奶奶视蟹如命，但这时候却很斯文，先调了一只团旗送到尤五面前。哎，先进客嘛。尤五这话完全是做哥哥教导弟妹的派头。客自然是两位，论客气应该是古迎春。七姑奶奶不知不觉的又有些着急，便拿着那只蟹送到胡雪岩面前。哎，七姐，我们自己人嘛，我自己来，自己来。胡雪岩有些开玩笑，不但话里挤兑他非把那只蟹送给古迎春不可，而且还用手往外推蟹。那就你来。七姑奶奶被逼到差不多的地步了，冲劲儿也来了，大大方方的对古迎春说了这么一句，并且还把一小碗姜醋推到他的面前。哦，谢谢。古迎春含着笑说，同时深深的看了七姑奶奶一眼。七姑奶奶装作没看见，另外拿一只蟹在手，看胡雪岩已经自己动手，便拿向他哥哥面前，然后自己也取了一只，同时转眼去看怡情老二。怡情老二正取了一副吃蟹的家伙出来，纯银打造，小钱儿小锤子的，看起来十分精巧。七姑奶奶觉得好玩，取过小锤子来一下打在了蟹子上，她自觉得没曾用力，但那只蟹子已经被砸得夹碎肉烂，一塌糊涂了。大家都笑了，七姑奶奶自己也笑，这东西可不是我用的，还是用手方便。她的那只手仿佛生来就是剥蟹用的，手法熟练非凡，只用一根牙签帮忙，不大一会儿把一只蟹吃得干干净净。那些蟹脚和它盖子拼凑在一起，看起来仍旧是一只蟹。见此情景，古迎春颇为惊异，这倒着实要点本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作为广东人的古迎春吃蟹虽然没有苏西嘉湖一带出蟹地方的人来的内行，表里不分，胡嚼一气，吐了一桌子的渣子。七姑奶奶直性子实在看不过去，便打趣她说，你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看我来。她取了一只蟹，依然只用一根筷子很快地剥了一盖子的蟹肉，黄白杂陈，倒上姜醋，却不是自己享用，一推推到了古迎春面前。

这真叫古迎春受宠若惊了，但也知道不易显示自己心中的感觉，所以只是接连说了两声啊，多谢多谢。巧得很，怡亲老二正

0: 前是在打趣七姑奶奶，怕她脸上下不来，有意要把美人之谊这回事看作无所谓吧，就将那谢盖推过去说：“哎，你来，你来。”啊，你舍得？胡雪岩抓住题目，越发要开玩笑了。这话很难回答，要说舍得吧，马上就会惹七姑奶奶在心里骂一句：“哼，没良心。”顾迎春想了想，这样答道：“在别人自然舍不得，你老兄又当别论呢。”哦，澄清之至，澄清之至。不过只怕你舍得，人家舍不得呀。胡雪岩说：“人家辛辛苦苦剥了给你吃的，让我吃掉了，一定会心疼啊。”话还不曾说完，七姑奶奶发急了：“小爷叔！”他用笑容掩饰窘态：“罚酒，你的话真正说得气人。”“是啊，罚酒。”于青老二在一旁帮腔平他的气：“胡老爷话里有骨头，应该罚酒的。”“
1: 好。”
0: 胡雪岩高兴地点着头说：“他原是为古英春试探，看七姑奶奶虽然羞了窘了，但并不是不高兴，觉得试探的结果大可满意，便欣然饮杯一饮而尽。”一直坐在那里不说话的尤武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是做哥哥的想法，觉得七姑奶奶有些放浪形骸，心里觉得不大舒服。胡雪岩呢，见貌变色，看出风向不对，便知趣地把话题引了开去，同时也不肯再多做留连，找个机会提议散席。时近午夜，而怡情院所在地的那条弄堂却还热闹得很，卖熟食的小贩往来如梭，吆喝不停，弄口停着许多小轿，流苏轿帘，玻璃小窗，十分精致，专做深宵寻芳倦客的生意。唯有这天抬着一位堂客，就是七姑奶奶。回到御记司站，七姑奶奶第一个下轿，往后直跑，刚上楼梯就扯开喉咙大喊：“张家妹子，你睡了没有啊？”阿朱还没有睡，先是不放心七姑奶奶要为她等门，后来是跟陈世龙吃零食闲谈，谈上了劲儿，倒要把要等人的事给忘了。这时候听到楼下一喊，方才惊觉，赶紧起身迎了出去。两个人在楼梯口相遇，只见七姑奶奶双颊如霞，眼波如水，一片春色，不觉大声而问：“哎呦，你在哪里吃的？怎么醉醺醺的回来呀？”“你快来看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来给你吃哦。”七姑奶奶把一只细竹篮递了过去。这时候胡雪岩和尤武也已经上楼了，加上阿龙和闻声起床的老张，挤得满满腾腾一屋子，却只听七姑奶奶一个人的声音大讲在怡情院消磨了这一晚上的经过。这的老张妇女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就连陈世龙也觉得这位七姑奶奶胆子实在大得惊人。“来来来，你们吃嘛。”随后七姑奶奶揭开了篮子盖，里面是六只阳澄湖大蟹，他粗中有细，特别周到，连姜醋都是带现成的。一则情不可缺，再则那蟹也实在诱人，老张妇女和陈世龙就一面剥蟹，一面听七姑奶奶谈怡情院的风光。尤武却向胡雪岩使个眼色，两个人避到里间谈心去了。尤武皱着眉头说：“小爷叔，你看我这妹子越来越不像样，怎么得了喂？”“五哥，也别这么说。实不相瞒，我呀，要讨杯喜酒吃喽。”“哦，五哥，你晓得老古跟我怎么说呀？他要托我做媒。”“什么？”尤武大为惊异，愣了好半天才问：“是想娶我们阿七？”“对呀、这才叫一见倾心，姻缘姻缘。”“ 真正是缘分呐、啊。

0: 什么缘分呢、啊？
1: 尤物的双眉皱得更深了，说起来是在堂子里见过面，那有多难听啊！尤物的这个回答大出胡雪岩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为他和七姑奶奶来调解了，愣在那里好半晌作声不得。我倒不懂了，尤物继续往下说，老谷怎么会知道阿七此刻住在娘家？怎么，他当阿七还是大小姐？不，他晓得七姐居双，是怡清老二告诉他的。哦，不对，是他跟老二打听的。接着胡雪岩就把古英春家里的情形介绍了一番。那小爷说你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要他自己看。不过五哥，我看嘛，他们的确有缘，这杯喜酒吃得成功的。嗯，尤五不以为然，大摇其头。算了算了算了，我看不要害人。五哥，你倒也不必把我们这位姑奶奶贬得太厉害，像他这样的人才嫁给老谷，照我看还是委屈着呢。至于说他脾气不好，这话要说回来，女人这心思最怪不过，只要他自己愿意自然会改。看今天的样子，斯斯文文，大大方方，可见得已经在改了。胡雪岩话虽然说得动听，却没有结论。事实上婚姻大事一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只有摆着再说。于是二人就料理第二天动身的事。第二天的中午，几个人上了船，有胡雪岩师弟、老张父女，加上七姑奶奶，一共是五个人。除了老张之外，每个人都有只可促膝密谈、不便公然表露的心事，加上路上不太平，风吹草动，需要随时当心，所以就连七姑奶奶这样爱说话的人也是保持沉默的时候居多。第二天快到松江了，胡雪岩该当做个决定，要不要七姑奶奶送到嘉兴。如果认为不需要，把她留在松江扬帆而走，至多停泊半日，将他自己和阿朱系在尤家的行李搬上船，否则至少得在松江停一天，让七姑奶奶先打听消息，或者带各把可供奔走的人同行。等胡雪岩刚一提的这件事，七姑奶奶就抢着说，小爷叔，不管我送不送你，无论如何在我们那里住一天再走。哎呀，杭州等得很急呀、啊，急也不急在这一天嘛。我告诉你，我五嫂有话跟你说的。嗯，这倒奇怪了，有五嫂会有什么话呢？就是有话要说，七姑奶奶怎么会知道呢？凡是遇到艰难，胡雪岩总要先通前彻后想一遍，等自己想不通的时候再发问。他的脑筋特别快，察言观色，觉得只有一个可能。于是他说，七姐，嗯，是不是你自己有话不便说，要请五嫂来问我呀？七姑奶奶笑了，带些顽皮，也有些扭捏。小爷叔，你顶聪明了。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告诉我呀？不，还是等五嫂自己来问你的好。这话倒像是关于尤五夫妇的事。胡雪岩有些困惑，细想一想，莫非是有关怡情老二的话？也许这位七姑奶奶多事，要到她嫂子那里去告密，所以尤五嫂会有些话要问。

0: 或者七姑奶奶倒是好心和怡情老二投缘，在他嫂子面前下说辞，劝他为夫纳妾，这样尤五嫂就更会有些话要问了。同样是问，有的话可说，有的话不可说，到底是怎样的疑问呢？先得把方向弄清楚，临事才不致窘迫。于是他问七姐，你晓不晓得五嫂要问我的话是好事还是别的？
1: 自然是好事。
0: 哦，这下胡雪岩放心了，船抵松江，上岸直到尤家歇一歇脚。他趁空去拜访了老太爷，在他那里吃了饭，再到尤家，谈不到三五句话，尤五嫂起身说道：
2: 谢爷叔，我有件事拜托你。
0: 一谈才知道，原来尤五嫂是拜托胡雪岩做媒，但却不是为尤五娶怡情老二进门，而是替七姑奶奶促成良缘。这话从何说起？尤五嫂告诉胡雪岩，当他在御剂司站跟尤五密谈古迎春的时候，七姑奶奶在外屋趁老张妇女和陈世龙吃蟹吃得起劲儿时，悄悄在听壁角，就是偷听。古迎春的意思，七姑奶奶已经知道了，她表示非古迎春不嫁。因为听出尤五似乎不赞成这门亲事，所以特为来跟嫂子谈，请他帮忙。听完了经过，胡雪岩失笑了，笑自己误解了七姑奶奶的语气，上了自己的当。他想，如果是跟人做一笔出入甚大的生意，也许这样子胡思乱猜、自以为是，那就非大事其本不可。此刻尤五嫂问他：
2: 小爷说，阿七怎么会认识那姓古的呢？
1: 好像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哪里见的面呢？
0: 尤五嫂这一问可不好回答了。正如尤五所说的，如果说在堂子里见的面，这话提起来多难听。再问下去，一个女人怎么跑到了那种地方去，那又要牵扯到怡情老二。尤五这样的人在花街柳巷走走，尤五嫂自然不会干涉，但如果说是怡情老二的恩客，在外面还置了小房子，就难保尤五嫂会不吃醋了。于是胡雪岩说，是在御剂司站见的面，老谷现在跟五哥跟我三个人合伙，这门亲事说起来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郎有意姐有情，那还有啥话可说呢？至于做媒的话，不但义不容辞，而且是所谓非我莫属了。不过五嫂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出来你看对不对啊？你的话是没有错的，小爷叔你说。我们杭州说媒人吃13只半鸡，意思是说要媒人一遍遍传话，事情急慢。别的亲事嫌慢，这门亲事嫌快，我看还是慢一点为好。我懂小爷说的意思了，是怕太快了彼此都看不清楚，将来会懊悔。对了，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好的，不过小爷叔你晓得的，我们家这位姑奶奶是急性子，这就要你来劝她了。还有一层，听七姐的意思好像有点跟五哥怄气，你不大赞成，我偏要嫁她。

0: 这婚姻大事，怄气可就不对了。尤五嫂想了想，深深点头。小爷叔，你的话不错的，我倒没有想到。胡雪岩又探头望了一下，弄清楚七姑奶奶确实没有在偷听，这才向尤五嫂说：“七姐性急，你可不能依着，事情拖他一拖，等五哥回来，大家好好商量。你就这样说好了。”做媒要按规矩行事，你要先相一相亲，这一来就半个月拖过去了。
1: 我懂，我懂，我会想办法来拖的。不过，我再问小姨叔一句话，那姓古的人到底怎么样啊？
0: 你最好自己去看。胡雪岩这样回答可真不像一个媒人的口吻，其实他确实是有了些后悔的意思。那位七姑奶奶性子太急，而且在怄气，尤五又有意见，隐隐然使他感觉到这件事将来会有纠纷，一片热心顿时冷了下来。正因为如此，胡雪岩要躲着七姑奶奶，所以坚决推辞她送到嘉兴的好意。第二天上船，沿运河下驶，总算一路顺利，风平浪静地进入了浙江省境。从此到了杭州，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放下一颗悬着的心，胡雪岩又把全副精神放在正事上。船上没有事儿，正好算账，结出总账了一看，自己都有些不相信了。不过短短半年功夫，自己经手的款项已经有50万两银子之多了。杭州、湖州、上海三处做生意，局面搞得的确是很热闹，事情也十分顺手，但万一出了意外，牵一发而动全身，自己倒下来不说，还要牵连许多人。第一个是王有龄，第二个是张胖子，第三个是玉四，第四个是尤五。这样转上念头，就觉得河上秋风吹到身上格外凉了。推开算盘，独对孤灯，思前想后，生出无限警惕。胡雪岩告诉自己，不要自持脑筋快手腕活，毫无顾忌地把场面拉开来。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有个顾不到就会出漏洞，而漏洞会很快地越扯越大，等到发觉往往已经不可收拾了。胡雪岩想到这里，自然而然生出两点觉悟。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小白，你别往那儿跑啊！啊，你要便便呢？这里不行啊！算了算了，赶紧的，幸好没人看见。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吃的满地都是啊？算了算了，反正没人看见。
2: 这地儿风景不错呀。
1: 抽完了吧，赶紧走吧，还有事儿呢。哎，垃圾桶还在那儿呢，丢这儿吧，没人看见。
3: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0: 文明在心中，文明看得见。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十七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两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啊，
3: 哎，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谢谢大家。
2: 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像我们这种文人啊，
3: 您等会儿吧，
2: 很少出现在这种公众的场合。
3: 您等会儿，您让各位看看有这么粗犷的文人吗？
2: 研究，我没事研究，
3: 研究
2: 愿意读书。
3: 哦，这个好。
2: 哎，愿意出去远足。
3: 什么意思
2: 啊？老话说得好啊，
3: 啊啊，
2: 读万卷书如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如万里路。
3: 您说的是中国的语言吗？
2: 怎么不是呢？
3: 听着像中国字儿，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2: 我中间我卡着板呢。
3: 啊，
2: 读万卷书，空如万里路。
3: 啊，
2: 空如万卷书。啊，空。
3: 行了，您别跺脚，我痛风了。
4: 我看着疼的。
3: 您说那是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2: 我就是那个玩意儿。
3: 哎呀，真费劲呢。
2: 我们文人说话都绕。
3: 哦哦，这么绕啊。
2: 都绕。
3: 好家伙，
2: 您看我生活当中也是，
3: 啊啊，
2: 可能跟这个一般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一样。
3: 哦，
2: 遇到挫折的时候，
3: 啊啊，
2: 您看很多朋友容易颓废。
3: 嗯
2: 啊，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3: 哦，那你呢？
2: 我不是。
3: 哦，你怎么着？
2: 我愿意读一些名人名言。
3: 哎，这个好激励自己。
2: 哎
3: 啊，您都读过谁的呀？
2: 遇到挫折的时候
3: 啊，
2: 我总想起高尔基先生的一句话。
3: 哦，那高先生说什么了？
2: 高尔基先生不姓高。
3: 哦，
2: 不姓高。
3: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文化。啊，
2: 太愚昧了。
3: 哦，啊！对，
2: 太愚昧了。 啊！高尔基是外国人。
3: 啊，是
2: 啊。高老师说的是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熬熬熬空。
3: 你别熬熬了啊！这是高老师说的话吗？这是杨洪基杨先生说的话呀。
2: 错了
3: 错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口误了，口见笑了。老师啊，
3: 有点羞涩。
2: 那个其实我更喜欢爱迪生的。
3: 哦啊，说过什么？
2: 爱迪生是这么说的。
3: 嗯嗯，
2: 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守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3: 不会来了。这是傅笛生啊，不是研究灯泡那爱迪生啊。
2: 这也错了，
3: 错了，
2: 这也错了。
3: 哎呦
2: 哈！啊，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拿破仑，
3: 周杰伦，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大仲马，
3: 大张伟，还大仲马呢？我天哪！你看的不是书啊，你看的是歌名吧？我说，
2: 啊，无所谓，
3: 怎么着？
2: 无所谓。
3: 嗯嗯，
2: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是一样的。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你出去走一走，你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3: 哦，你还出去过？
2: 哎呀，我的天哪！
3: 啊，
2: 全世界吧，可以说全都有过，全世界。
3: 忘了吧？
2: 闭嘴！我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霸占过。霸占过。你看这文词行吗？行吗？
3: 是
2: 霸着过去叫霸
3: 打，黏不黏？
2: 您别说那没，
3: 您怎么什么叫霸着过？
2: 霸着过就
3: 这叫文人是吧？
2: 文人说的话，我发现您这孩子，您我是文人怎么不信是不是？
3: 我真不信，
2: 我是不信是吗？
3: 文人出不来霸着这个词儿。
2: 我的天哪，老师在这看着您是撅我面子吗？
3: 不是撅，
2: 文人在这您就我干死你信不信？
3: 哎呀，这是文人吗？这个
2: 怎么跟文人说话呢？
3: 您说
2: 我听我这。
3: 行，
2: 对吗？
3: 文人，大文人。那我问一下，您不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霸着过吗？
2: 霸占过，霸占过。
3: 那您都去过哪儿啊？
2: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
3: 哪儿？
2: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法兰西。
3: 哪儿？
2: 法兰西。
3: 哎呦，我爷爷都不这么说。

0: 话，法兰西，哎，好，法国是吗？
1: 法国，
0: 那叫法国，还法国了，这什么口风啊？您这是这？
1: 去法国知道怎么去吗？
0: 怎么去呀？
1: 法国得坐飞机。咱转机去，哎、你扫那小黄车登不去，
0: 是我要登去死半道上了，我就
1: 气门芯都给你跑飞了，
0: 像话吗？您说那个，
1: 你去不了、哎，你得坐飞机去，
0: 是肯定坐飞机，
1: 72路换104倒301，那才能到法国。
0: 怎么着，公共飞机是吗？还有公交线的这里边，
1: 您坐过飞机吗？
0: 你家飞机论路，
1: 您坐过飞机吗？您跟我讲，您坐过飞机吗？
0: 怎么没坐
1: 飞机那个东西？老师，您知道，我知道，您知道，那飞机那个东西那是铁的啊！
0: 废话，指着那叫窜天猴，那是。
1: 他那有膀子
0: 哦，没膀子那是火箭，那是。哎呀，
1: 我翻杠啊，就受不了你这种的
0: 翻杠
1: 啊！您这飞机，我告诉你，飞机这个东西啊，可能那妹妹你不知道啊。嗯。飞机去法国单趟线干不过去
0: 啊，是，
1: 他那个鸟儿不够，
0: 还是窜天猴是吗？
1: 不是，他那里边他怎么说？他那是烧气儿的。哎呦，烧气儿，他气儿不够，哎、他突他就完了。嚯、哦，在转机。哎呦嚯，转机这个东西太难了。嗯，我跟老师我们是一趟飞机的。
0: 啊，您跟杜老师是一趟飞机。
1: 我跟杜老师，我们一块儿去法国。哎呦，转机怎么转？好多朋友不知道啊。
0: 是，
1: 您这个飞机不在这儿飞呢吗？啊，比如说我们要转机了，嗯，我们就得等这趟飞机这么过来啊，然后在空中转。
0: 怎么转的这个？
1: 这飞机就这么飞。嗯，我这飞机嘎这么飞，转的飞机在这儿。嗯，在交错的时候才能转。
0: 啊，这怎么转的这个？
1: 空姐直接说：“嗯，先生们、女士们，马上就要转机了。”紧接着，眼瞅着盯着点下边飞机，那飞机哗就过来。我跟杜老师，杜老师在我前面，我在后边。紧接着我们俩拿好行李，我们俩行李就来拎好了。杜老师行李箱，我也一行李箱。哎呀，啪！这空姐那飞机在天上门开开了，门就开开了。那风大呀，哗！杜老师帽子飞了。嚯！紧接着，眼瞅这飞机过来了啊！嘿，转一个，嘿，转俩。我跟杜老师，我俩唰。下来看不清啊，看不清啊，直接你得扒到下边飞机的膀子上。哎呦，扒膀子上，扒到膀子上以后啊，这边空姐就把门开开了。嗯，你再往那儿乳。哎呦嚯，你得一点一点乳，别交叉啊，单手劲儿不够。
0: 气质，哎，哎呀，
1: 哎，乳，哎，一点一点。
0: 哦，就这么转过去。
1: 咱说这个都是靠缘分去。哎
0: 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这个、
1: 真是我经常这个，
0: 经常这个
1: 出国交流，
0: 还能交流。
1: 对，为什么杜老师带我去？我外语好，
0: 是吗？
1: 到法国，打全世界到哪儿？英语拿英语说，拿英语对白，
0: 英语都会。
1: 哎呦，可以。
0: 不是我抬杠啊，这个您能给我们教教我吗？在这块儿，我跟您学学，
1: 跟我学学，
0: 学学这英语。
1: 外语有点难啊，基础怎么样？27个英文字母都行吗？
0: 哎呀，你等会儿吧，几个？
1: 27个，
0: 买一赠一是吗？26个，
1: 27个，
0: 26个，
1: 现场数，
0: 来呀！
1: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天哪！我当这么多年翻译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7个，没毛病吧？都看见了吧？咱现场数的。
0: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白活了呢？
1: 您看，您这没毛病啊，
0: 27个。
1: 这听人劝，听人劝。
0: 不对不对，你刚才太乱了啊！你再给我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
1: 这人怎么这么最后一次啊？
0: 来来来来来，
1: 浪费
0: 来。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0: 等会儿吧你。溜，我这样给你个大薄溜啊！我啊，你们家这么断句是吗？
1: 妈呀，我还没算 X 呢，这是28个，
0: 像话吗？这个就这个
1: 都行。
0: 单词怎么样？
1: 单词太厉害了，
0: 单词会、啊，
1: 单词太厉害了。
0: 那我问问你啊，我问问你，
1: 你随便考，你说那个没用的啊，没用的别考什么什么 apple 啊，什么 orange 啊，什么了就这些生活用语。Hello goodbye， 别考那个，没用啊。你来点难的，你到这儿来，说实话，那各位老师都看着呢，咱得露点绝活。您随便，您可来吧。哎，
0: 那个灯笼，大红灯笼，灯笼。
1: 灯笼，
0: 哎，灯笼，来，英语怎么说
1: ？Chinese LED，
0: Chinese。

0: 见的您这个。
1: 啊，行，来来来，我再想个词儿来。四世同堂
2: 啊，
1: 四世同堂
2: ，Family 4.0。
1: 哦，你们家人口都算这个型号来计算是吧？
2: 你可张嘴就来吗？
1: 呵，行啊。
2: 啊，
1: 那个，发射，
2: 嗖，
1: 快，
2: 飘。
1: 哦，掉地下，
2: 呀急，
1: 死，
2: 嘎，
1: 你拉倒吧！我真要给你个建议，你啊，你骚嘎，你知道吗？
2: 您别说那没用的，晕船会说吗？
1: 晕船什么呀？
2: 外语晕船会说吗？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就这怎么英语都是拟声词是吗？
2: 不是，
1: 哎呀，我真是。那我再问你一个，啊、天津的名菜老爆三，
2: 老爆三，
1: 老爆三，
2: 欧的蹦蹦蹦，
1: 什么玩意儿？
2: 欧的蹦蹦蹦。
1: 哦，那这么意思，新爆三就是妞蹦蹦蹦。
2: 哎，会的还真多，
1: 全是蹦蹦蹦，
2: 会的还真多。
1: 这点菜得多闹腾啊，这个。那我再问你一个，北京烤鸭，
2: 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
2: 北京烤鸭，你听好了，
1: 什么呀？
2: 北京嘎嘎嘎 ，BBQ。
1: 我去你的！
3: 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
4: 妞妞，来，你唱的什么歌啊？这么动听啊！
3: 我有一个好爸爸。
4: 这个歌好，这歌选的真好，以后要唱下去，明白吧？要子子孙孙一直唱下去，好吗？
3: 我觉得你不是个好爸爸。
4: 哎，这孩子，爸爸怎么不是好爸爸了？
3: 你骗人！刚才我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我4岁的时候，有一次你说带我去海洋馆，到现在我才弄明白，你带我去的不是海洋馆，是海鲜市场。
4: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真不得了，营养太好了，4岁的事儿都记得起来。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12岁以前的事儿什么都记不起来。
3: 爸爸，哎，今天必须对我进行补偿，你必须带我去趟海洋馆。
4: 行，爸爸答应你了。今天是礼拜天，单位没啥事儿，家里也没啥事儿。行，去海洋馆。
3: 好，去海洋馆了。啊，去海洋馆了。
4: 小心点，别摔着。
3: 哎呦，爸爸，哎，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4: 你放心。爸爸要不算数，爸爸是小狗。
3: 哎，不行，你要是小狗，我不就成小狗崽了？
4: 你就当是小狗崽呗。好好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咱可说好了，必须把作业写完才能去。
3: 好，就5分钟的事儿。
4: 你得好好写啊。
3: 好，
4: 好，去吧。
3: 哟，去海洋馆了，去海洋馆了。
5: 哎呀，大姐夫，
4: 哎。
5: 干嘛呢？你这是
4: 我干活呢。
5: 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啊！
4: 啊，
5: 跟我去赴个宴啊！抓紧时间，我去。
4: 哎，我到哪儿赴宴去啊？
5: 我今天请张总吃饭。哎呀，我跟张总有笔买卖，谈的差不多了，今天签合同啊！你跟我去，你咔你就直杵啊！
4: 我跟你说，顺风，我就不去了。
5: 怎么了？
4: 你说你这个跟张总做买卖，我去也没什么用啊。
5: 谁说的？张总喜欢你，我也需要你。每次我跟张总签合同啊，只要带上你，关键时刻你一直杵，哎，这合同就签了，生意就成了。
4: 钱顺风，你可真行啊！我跟你说，顺风，
5: 哎，
4: 今儿人不能去了。
5: 怎么了？
4: 今儿我答应孩子了，要去海洋馆啊。
5: 找张总，有没有点轻重啊你啊？啊，还去海洋馆，这算什么事儿啊？咱这生意要谈下来，得赚多少钱呢？啊，你这么的，你跟妞妞说，这笔生意要谈成了，钱一到手，我给孩子买个海洋馆。
4: 你买得起海洋馆？
5: 那我给孩子买个鱼缸，我养2条那个龙虾，回头你们爷俩天天搂着龙虾睡。
4: 你说你损不损呢？你钱顺风
5: 啊，
4: 顺风啊，家里没人，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5: 怎么的了？
4: 你不能太自私，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说以往家里边不管谁有事，只要你有事就得以你为主。
5: 哎，这怎么是自私呢？你好好想想，在这个家里，什么人的事儿能比我钱顺风的事儿大？放一放，孩子的事儿放一放，啊！抓紧时间换衣服，我也去收拾收拾，一会儿出发。哎，赴宴啊！哎，
6: 大姐夫。
4: 哎。
6: 哎呦我的天，累死我了！哎呦，帮个忙啊！
4: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是你买的呀？
6: 啊。大姐夫，瞅啥呢？咱哪漏水了？
4: 没有，我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6: 讨厌。

0: 我跟你说，小米，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你往家里买过东西。
1: 快帮我拿一下。
0: 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啊，咱家将迎来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
0: 什么外事活动啊？
1: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啊，今天回来。我呀，准备在咱家宴请她。
0: 你看你，到外边吃多好啊。
1: 大姐子。你懂不懂啊？家宴才是最高规格的款待。我跟你说啊，牛我可都给你吹出去了。我说我大姐夫什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什么满汉全席，样样都行。我跟你说啊，大姐夫，你今天晚上可别给我丢脸啊！行了，你现在把今天晚上的菜单捋一下，然后郑重的向我汇报。我今天走了一天了，累死我了，回去休息一会儿。
0: 小米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晚上可能真不行了。我答应妞妞了，带她去海洋馆，那海洋馆挺远的，我怕晚上赶不回来。
1: 姐夫，你有没有个轻重啊？妞妞的事儿先放一放，我的事儿重要啊。这么的，你今天晚上要表现好的话，我明儿奖励妞妞一条带鱼。
0: 干啥呀？
1: 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搂一搂，先找一找海洋馆的感觉呀。
0: 小米啊，大姐夫也得说你两句，人不能光想着自己，是不是？你看家里边不管有啥事，只要你有事，就得按你的办，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了，大姐夫？我问你，在咱们这个家，谁的事儿有小米粒的事儿重要？
2: 我的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事儿就重要。告诉你啊，小米粒子，大姐夫今天是我的私人定制啊，跟着我去赴宴去，你别添乱。
1: 不行。
2: 怎么不行？
1: 大姐夫今天哪儿也不能去，他就得在家给我做晚宴。
2: 我先说的。
3: 我不行，我爸爸今天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他必须带我去海洋馆。
2: 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大人的事儿重要，小孩的事儿重要啊？
3: 你说小孩的事儿重要还是大人的事儿重要？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是你俩的事儿重要还是我的事儿重要啊？
2: 我的事儿重要。
1: 我的事儿重要啊！
2: 行，别吵了。哎，大姐夫，你这愣着干什么？赶紧说，谁的事儿重要？快说。
1: 就是，大姐夫说谁的事儿重要？
3: 爸爸，你说谁的事儿重要？
0: 你们仨的事儿都重要。
2: 这听见听听啊，你这叫回答问题啊？你这样回答问题，你说这两面派，你
1: 就是大姐夫，你就是个墙头草。
3: 我以后再也不上好爸爸，你是个坏爸爸。
2: 对，你才知道他是装的。
3: 我不要好爸爸，我还不如要个坏爸爸呢。
2: 对，没错，说的对。哼。哎，大姐夫，
1: 妞妞，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你爸生气了吧？
2: 看看一个一个的，啊。他小你也小啊，看你俩把大姐夫给气的，我可从来没见过大姐夫生那么大气。
1: 哎，什么叫我俩呀？有我什么事儿？还不是你先挑的事儿啊？
3: 就是你老欺负我爸爸。
2: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爸爸了？
1: 妞，你说的对，你就是总欺负我大姐夫，你就是踏着他的肩膀，踩着他的鲜血，哼着他头发穿上去的。
0: 住嘴！
2: 我的天哪！我怎么了？这是大姐夫，你打算这个扮相跟着我去见这张总啊？你要把他吓死啊？
1: 你是准备就这个造型晚上跟我闺蜜玩 cosplay 呀、啊？
3: 爸爸，你怎么像电影里的海盗呢？啊，
0: 爸爸就是海盗，爸爸是加勒比海盗。刚，
2: 这什么乱七八糟？赶紧换衣服，咱走了。
0: 站住！钱师傅，
2: 干什么？
0: 今天我要说说你，干什么玩意儿？你
2: 怎么了？
0: 什么？你怎么了？啊！你看你那样吧，你有点什么事就挤着你来，家里边就不能来个人。你看你嘚瑟的，一进来以后，我们家首富是谁？
2: 我负责。
0: 喊什么喊呢？换个词儿行不行？
1: 就是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
0: 还有你，你比他强不了哪儿去。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懒得吧？酱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就你这样还能找婆家吗？找个六，
3: 过瘾，给你点个赞。
0: 还有你，你看你这两年变的，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转，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点商量都没有。还有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前前后后，你看你那个样吧，考试前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你说跟你说多了给你巨大心理压力，考完以后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 最可气的是你考不好了，我还得表扬你，我还不能批评你，我还得说闺女考得好没问题啊，考差点不要紧，爸爸就喜欢你考差，你考得越差爸爸越喜欢你，你说这爸爸当了有什么意思？
1: 爸，
0: 别叫我爸，叫我加勒比海盗刚。
2: 哎，大姐夫啊，
0: 别叫我大姐夫，叫我加勒比夫。
2: 加勒比，
1: 那个加勒比夫啊，
0: 不要叫我加勒比夫，叫我大姐夫。
1: 到底叫你啥？
0: 我站好了，来，过来，平时我就太纵容你们，今天我得给你们立立规矩。钱志文，
2: 哎，
0: 过来，
2: 哎，
0: 你不是叫我陪你去吃饭吗？
2: 啊，
0: 可以，拿钱，按钟点走，一个钟500。怎么的，
2: 大姐夫，你不是那种爱钱的人。
0: 怎么的，我就爱钱了，怎么的？
2: 不是你咋的了，这是
0: 你不让大姐夫做饭吗？
1: 啊，
0: 拿钱，
1: 多钱呢？
0: 按置办酒席走，一桌800。
1: 大姐呀，
0: 还有你过来，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海洋馆吗？
3: 爸爸，你不会管我也要钱吗？我还没挣钱呢。
0: 不要紧，你以干家务活抵债，现在开始干活，拿墩布墩地。
3: 爸，
0: 墩地，滚。
1: 大姐夫，你干啥呀？你把孩子都吓哭了。哎，
2: 你干什么你？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是原来那赵刚的吗？
1: 大姐夫，你抽什么风啊？你还是我原来那大姐夫吗？我
0: 来，过来，到爸爸这儿来。
3: 妈，
0: 你别怕啊，爸爸现在不是海盗了啊。过来，妞妞啊，你一点一点长大了，有的时候你得养成好的习惯，是不是？你不能什么事都以你自己为主，你得想着点身边其他人。你看你今天，你二姨夫要请客吃饭，那么大的买卖叫爸爸去，你非得要去海洋馆啊。你小姨朋友从国外回来了，叫爸爸做个饭，你就非得去海洋馆，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3: 爸爸，我明白了。爸爸，爸爸，我错了，我不去海洋馆了。只要你是好爸爸，哎，我不喜欢坏妈妈。
0: 行啊，爸爸刚才给你演戏。
2: 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大姐夫的良苦用心了。我在这个家里确实有点霸道。大姐夫，这么的吧，
0: 啊，
2: 你今天还是履行你的诺言吧，
0: 啊，
2: 带着妞妞去海洋馆吧，啊，
0: 别，你那个合同很重要，吃饭的事儿。
2: 嗨，没事，我给张总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一声，今儿就不去了。
0: 啊？
2: 哎，张总啊，今儿我没法请你吃饭了，我大姐夫这不带着他孩子去海洋馆，这早就答应孩子的事儿了啊。啊？哦。好嘞，好。哎呦，赵刚子，你就是我的吉祥物
0: 啊！
2: 哎呀，你相当于金丝猴。
0: 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张总说了
0: 啊，
2: 有你的担保，这笔生意今天晚上就跟我签，不用吃饭
0: 啊！真的呀？
2: 哎呀，大姐夫，
0: 那太好了。
1: 大姐夫，
0: 哎，
1: 我觉得我也太自私了，什么事儿只想着自己。这么着吧，你还是带妞妞去游乐园，我现在就给我闺蜜打电话，告诉她晚宴取消了。
2: 对对对对，
0: 不用，小米啊，这样。你那闺蜜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另外你那是晚上的事儿。我看这样，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走啊，咱们去那儿以后啊，简单看一看就回来，好不好？
1: 好，
0: 不耽误晚上做饭，就是路上有点远。
1: 哎，大姐夫，没事，你打车去，打车回来，车费我出。
0: 哎呀妈，不少钱呢！
2: 你有钱呀，是怎么着？这么着，我开车送你们去，然后开车接你们回来，不耽误你晚上请客。
1: 哎，那这不就我也能去了？这样我正好可以给妞妞当向导啊！我还给你重点介绍一下带鱼。
0: 小敏，你放心啊，今天晚上这饭我给你做的好好的。
2: 对，你放心，我出两瓶酒，我陪你们那同学什么喝的好好的。
1: 谢谢大姐夫，
0: 咱们全家这就都出动了，这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呀，其实人就是这样，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多想着点别人，人不能太自私。老话说，家和万事兴。
2: 对，
0: 只要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绳，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2: 啊，行了，道理都懂了，咱走吧。
1: 等一会儿
0: 、啊，我今天之所以啊煞费苦心的演了这么一出戏，我是有思想的，我要说一下我的主题啊，
2: 不是大。 姐夫，我得发动车去，不发动车真晚了。好去。哎，您
0: 那个小米 我今天之所以煞费苦心演这么一出戏啊，我是
1: 那个大姐夫，这个道挺远的，我买几瓶矿泉水去啊。
0: 那个妞妞啊，爸爸今天演这么
3: 一出戏，爸爸一会儿赶不上海豚表演了，小姨等等我。
0: 他们不听没关系。

0: 我照样把主题说出来。我跟你们说啊，人不能太自私，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爸爸，不能当海盗。这主题多好，多深奥，我都佩服。不听不要紧，上车跟他们聊。
1: 心里真高兴啊，可是呢也有点小遗憾。
2: 什么遗憾呢？
1: 就是给这青少年儿童准备的节目有点少。
2: 您有什么主意啊？
1: 您看现在整个社会啊都提倡少年儿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2: 啊，这对啊，
1: 我呢就觉得应该弄一个童话的系列普法相声啊，叫大灰狼就在你身边，多好的节目啊！我跟几个拳头栏目啊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好产品了，已经
2: 啊。您都跟哪个栏目合作了？
1: 您比如那大灰狼第三调解室，
2: 啊，让狼调解啊。
1: 大灰狼档案，大灰狼法治进行时，啊，大灰狼来到养生堂。
2: 哎，行行行，出来吧，出来吧。你再给人大爷大妈吓着吧！啊，咱相声演员别蹭人家热点呢，自力更生，咱们自己演去。干脆我来这大灰狼，我陪着您一块儿，咱们各学校咱们巡演宣传去。
1: 不不不，您演不了这狼啊！我们这有点即兴喜剧这概念，孩子们怎么爱看，咱们就得怎么演呐。
2: 我告诉您啊，嗯，别说大灰狼
1: 是啊，
2: 灰太狼、金刚狼、明尼苏达森林狼，我都能来。您要不信，哎，咱们现场咱们随便来一段，让您考核一下我这万灯狼。格林童话、小红帽，知道吗？
1: 格林童话我最熟悉，你演大灰狼。
2: 对，我演大灰狼。哎，你呢？
1: 我演的除了大灰狼之外的所有人物。
2: 不是，听着跟多少人似的，不就俩吗？一个小红帽，一个小红帽的外婆。哎，
1: 说是两个人物，但是年龄跨度极大。嗯，一个豆蔻，一个耄耋。
2: 豆蔻还耄耋？
1: 对了，是不是？
2: 行行行，看您的能耐，好不好？
1: 咱就用点道具。
2: 哦，对，还是化妆相声，
1: 区分一下道具，咱们都可以有。
2: 哎，让小朋友看的，
1: 对不对？童话里边这果篮，当然有，对不对？
2: 哦，对，这给外婆送去。
1: 哎，这拿着一块简单的这红，
2: 这就是那小红帽是吧？
1: 你捯饬像个小红帽的样子，对不对？
2: 好吧，好吧。
1: 哎，对，咱们
2: 打着急看看。哎，
1: 弄好了，这一变，咱就变小红帽，咱们。小红帽有小红帽的样子，哎，这一弄啊，我跟你说，都大伙一照相，但是小红帽一出来，
2: 行行行，
1: 干嘛？
2: 您这不是小红帽，您这有点像红孩儿，您这啊，不是您这杀气腾腾了，哪个狼敢往您跟前凑合呀？
1: 那我怎么？
2: 您可爱一点，小红帽要可爱，扮的可爱，
1: 我就就这样像吗？这感觉？
2: 你看我们俩谁像狼外婆？你说这
1: 人可太难伺候点了啊！你
2: 大概你弄一围脖意思意思就完了，
1: 你当好吧？
2: 行行行，就这样行好。小红帽走进大森林，开始好吧？
1: 得了，
2: 哎，来开始。
1: 森林，真大啊！
2: 文盲，你这不是，
1: 怎么文盲？
2: 不是，您这孩子词汇太贫乏了，不是
1: ，
2: 不要说这个词儿。
1: 大森林，
2: 你怎么忘了？小红帽出场有四句词儿啊？
1: 是啊，有四句，对
2: 对，有四句词儿，
1: 四句词儿嘛，
2: 对对对，
1: 不是四句词儿就行了吗？
2: 对，
1: 弄四句词儿，这别着急啊。
2: 是，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啊！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啊，拢共才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让大灰狼追得我晕头转向，幸亏有外婆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2: 不是您糊涂了是怎么着？这格林童话里怎么出来杀家帮了？这个有节奏的唱那四句
1: 节奏。哎，
2: 我肚子啊，
1: 节奏我有，这是节奏，节奏的我能有节奏，节奏好弄，这不就节奏啊，对不对？啊，我肚子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那高

0: 回廊。这就是啊，小红帽打狼一个小段啊，我祝大家呀、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好，我这狼还没出来，他都演完了。你这，你北京曲团的小红帽是吗？你这指着快板，
0: 有节奏不是好事吗？
1: 您行了，您算了吧，您赶紧说词吧。哎呀，我的天，
0: 是不是麻烦，真难听。
1: 什么事？
0: 妈妈跟我说，去外婆家一定要走大路，千万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啊！说去就，是。哎，哎呦，这路边怎么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呢？
1: 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
2: 这小红帽瞎呀是怎么着的？萝卜跟萝卜都分不出来呀。
0: 啊，对不起萝卜先生，那我就不把你。
2: 小红帽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0: 我的外婆生病了，妈妈做的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外婆送过去呢。哦，
2: 哎，小红帽，嗯，你的外婆家住在哪儿啊？
0: 我的外婆家就住在我不告诉你。
2: 我呀，
0: 因为我也不知道。
2: 那你送谁去呀、啊？你这是
1: 不是他住哪儿来的？
2: 词儿全忘了。
1: 什么词儿来着？
2: 外婆家住在一个僻静而遥远的地方，门口有三棵高大的橡树，下边是一圈低矮的核桃树篱笆。说，哎，
0: 对，我的外婆就住在就刚才你说这地方。
2: 这份鸡贼呀、啊，
0: 机会来了，我现在就去他外婆家，我先把他外婆一口吞下。然后我扮成他外婆，等着他自投罗网。
1: 你弱智吧你啊？
2: 怎么了又？
1: 太弱智！你都套出来外婆的地址了，你先吃我不就完了吗？你把我吃完了，再让他们家吃他去，你也不会被猎人发现。你是不是弱智啊你啊？你这没什么，你这怪不得童话没人看呢。这
2: 说的也有道理。你我爱吃谁吃谁，你管不着我吃人要有仪式感，我就先吃你呗，
1: 你爱吃谁吃谁，我不管。哎
2: 呦，你敢，
1: 这还有杏鲍菇呢！哎，
2: 行，别杏鲍菇，你赶紧外婆
1: 啊！这还没啊，我这没踩完
2: 呢。你别去，你把这料，你赶紧外婆，他演完就完了，好吧？
1: 别给我碰了，
2: 你早晚折腾死我！我
1: 现在赶外婆了
2: 啊！对，赶紧外婆！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童话剧这都？哎，
0: 外婆家到了，我。
2: 这老太太都熬不到我进屋了，你这不是您这模样，我还敢吃你吗？回头再食物中毒，你这
1: 你不说我有病吗？
2: 不是感冒发烧，意思意思就完，您精神点好吗？精神点。哎呀，老太太家到了，外婆在家吗？
1: 谁呀？门没关，你自己进来吧。
2: 不是。咱这是格林童话还是吉林童话的啊？怎么东北味儿了呀？这个，
1: 显着外婆精神面貌好啊。进来吧。
2: 好，我进来了啊。
1: 谁你是？
2: 外婆，
1: 干啥呀？
2: 是大灰狼啊。
1: 大灰狼。
2: 小红帽让我找你来了。
1: 干啥呀？
2: 我呀，先一口把你吞下去，我再扮成你，等你外孙女自投罗网。
1: 那就啥？别喊。喊什么玩意儿？不就吃我吗？说吧，想吃哪儿？我给你嘎一块啊！先吃哪儿，对不对？我要眨巴眨巴眼，我就不是小红帽的亲外婆了。
2: 你说吧，一三清子，你这
1: 对吧？来吃，你咬，快咬吧。吃吧，
2: 不还是害怕了吗？
1: 吃吧，哎，
2: 我太烦人了，吃完了，去，小红帽，你赶紧的。
1: 这可吃完了，我这还塑造人物呢，我这是。就完了，那我得现在是小红帽了要
2: 啊！对，赶紧的，
1: 这演这玩意儿累死我了，这是。
2: 这累死谁了你这？
0: 啪啪啪。啪啪啪！
2: 瞎啪啪什么你？门没锁、啊，进来吧。
0: 子娘，
2: 那我住一破庙里，你说？别配音了，赶紧的。
0: 子娘，哎呦！
2: 你赶紧过来。
0: 外婆，你生病了吧？
2: 哎，
0: 妈妈做了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你送过来呢。顺便问你，这月大病统筹给你报了吗？
2: 你管着管不着啊？这
0: 外婆生病，我心里可难受了。嘤嘤嘤嘤嘤嘤，
2: 什么卖萌？
0: 外婆、
2: 哎，我的小红帽啊！过来。
0: 嗯，我看看
2: 外婆，好好看看你。
0: 我的外婆怎么有点不大一样了呢？
2: 小红帽、你上当了。
0: 怎么了？
2: 我不是你的外婆。
0: 那你是？
2: 我是大灰狼 啊！
0: 你是大灰狼啊？
2: 是啊。
0: 你也上当了。
2: 怎么了？
0: 我不是小红帽啊。
2: 你谁呀、啊？
0: 我是那大萝卜呀。
2: 我去你了吧！
3: 随时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0: 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给您表演。
2: 哎，今天三个人说呀，特别难得。
3: 对，
2: 因为这种形式呢，大家不经常看。哎，你看那个相声说起来啊，特别有意思。嗯，你三个人的表演特别好。哎，三个人，你看这个一个人表演的呢，叫单口。
3: 对，两个人表演的叫对口。哎，
2: 三个人的呢，叫斗地主。
3: 对。这要四个人呢，那就是打麻将，是吧？
2: 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可难得。嗯，三个人为什么不好表演呢？啊，因为他得有程序的在说话。
3: 对，得一人一句的往下说。
2: 你看，就是你看，我要说完了啊，他
3: 就是我就得接着说，
2: 就得他说。哎，
3: 我说完了呢，
2: 我就得接着说。哎，
1: 你在那边说，
2: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我接着说。
2: 不是，是你说呀，
1: 三个人演相声没我的份儿啊？
2: 不，有你的份儿。我们是想把这个情况跟朋友们介绍介绍。
1: 你这种情况下，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
2: 哎，就是想跟你说这个。
1: 对，
2: 咱们三个人凑在一起不容易啊。要是想介绍的话，
1: 对，
2: 你首先应该得介绍我。哎，因为
3: 我认为啊，还是先介绍我
2: 是非常有感觉。
3: 我呢，跟马季介绍。
2: 不，还是得介绍我。
1: 行了。别争别争，也别吵别吵啊！介绍谁，我说了算。先介绍谁，后介绍谁，我有个原则。
2: 你什么原则？
1: 你们俩谁官大，我就介绍谁。
3: 势利眼，
2: 你这是两面人呢。
1: 两面人，这就是我的原则，我的优点啊。
2: 对，还得问谁官大。
1: 当然了，我得问问你们两个人啊。
2: 嗯，问吧。
1: 你们俩人都工资多少钱呢？
2: 问工资干嘛呀？
3: 就是啊，
1: 谁挣得多谁官就大。
3: 啊，这么个逻辑啊。我八千。
1: 哦，你挣八千啊。那你呢？
2: 我不如他。
1: 哦，
2: 我四千再加四千。
3: 啊，对，
1: 这不一样吗？你不会算数啊？
2: 不，实事求是啊。
1: 那你多少级啊？
3: 我六级。
1: 六级。
3: 嗯，
1: 那你呢？
2: 我俩三级。
1: 你老分着说，
2: 实事求是啊。
1: 你早上起来上班，你坐什么车去啊？
3: 小轿车。
1: 哦，你上班坐小轿车去？
3: 这不光上班啊，到了单位不干点什么都离不开这车。
1: 哎呦，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汽车司机。
1: 你这废话，你汽车司机
3: 就是
1: 可不是？你他是汽车司机，
2: 他不行了吧？
1: 是啊，你看看这，那你是
2: 驾驶员。
1: 这俩人都双胞胎，
3: 介绍谁不行？
2: 先介绍谁不行啊？
1: 这俩人都不怎么样，算了，我随便介绍介绍得了。
2: 就是啊。
1: 你姓什么呀？
3: 先介绍我姓郑。
1: 过去姓什么？
3: 过去啊，有问这问题？
1: 不是，你怎么姓郑啊？
3: 姓郑怎么了？
1: 你看你长得是七了拐弯的，你怎么姓郑啊？你这个，
3: 我这是长得七了拐弯的吗？啊，
1: 不是，你大家伙说他郑吗？他郑吗？对不对？你不郑的人，你不你叫什么？
3: 一个字，贱。
1: 便宜。
3: 便宜像话吗？
1: 你看这个字儿健多难听啊，这个啊，
3: 健康的健，
1: 还健康的健，这你多大岁数了？
3: 今年58了。
1: 58？
3: 嗯，
1: 怎么长得像80-50的？
3: 我有这么老吗？啊，
1: 真是。你工作多少年了？
3: 算一块40年了。
1: 40年？
3: 嗯，
1: 你就干成这样，就在这边站着。到不了中间说话，你说你怎么你这
3: 是啊？舞台实践机会越来越少了。自打当了领导之后啊，上台的机会就少了，事务性工作就落到我身上了。你比如说冯巩要出个门，我就得批。
1: 你等会儿，您是什么？您是领导
3: 啊？
1: 这个团里的领导
3: 啊？
1: 哎呦，你看我什么眼睛？我什么眼睛？哎呦！我都没看出他是领导来。我错了，我重新介绍那个郑叔叔。
3: 郑叔叔，你比我大。
1: 那你官儿比我大呀。

0: 你这不领导啊？我您贵姓？哦，对对对，您姓郑，您叫这个
1: 一个字儿建
0: 建。哎呦，郑建，
1: 嗯，
0: 这俩字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啊，
1: 又去了拐弯，又便宜。
0: 郑建，正人君子，健康，健康长寿，这多好啊！
1: 哎呦，这就都变了哈！
0: 哎呀，您这个，您这个，简直是说实在，您要当领导，您可以说是您正当时，哎，因为在您的领导下啊，
1: 嗯。
0: 你怎么
1: 正当时？
0: 正当时，你多好啊，是不是？
1: 你看
0: 他这样
1: 啊，
0: 你看他这样，
2: 不是不是，我怎么了？
0: 你还怎么了？你这、站着半天，你不知道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0: 我问你，
2: 嗯，
0: 你姓什么？
2: 姓戴。
0: 你戴谁呀、
2: 什么叫戴谁呀、姓戴啊，
0: 戴多难听啊！这戴罪立功的戴，这，你叫什么呀？
2: 志成，
0: 还戴志成？你说这谁给你起的名？你戴谁成啊？你戴谁成啊？这是，嗯，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8。
0: 多少？
2: 58。
0: 你完了？
2: 什么？我就完了？
0: 你这岁数你就算完了？
2: 怎么就完了？
0: 你没听人家说吗？
2: 说什么呀？
0: 30撒花，40当官，50打蔫儿，60冒烟儿。
2: 啊？
0: 哎，你就差2年你就冒烟了，你不知道吗？你？
2: 你说冒烟不行啊？
0: 啊，
2: 我还得有大量的工作干呢。
0: 你有什么工作干？
2: 这刚刚下来调令啊，得负责这么大摊子，全区的工作我都得抓起来。你说冒烟哪行啊？
0: 你挂职？你挂职了？
2: 啊，对啊。
0: 哎呦，这也是领导。你看我这个眼瞎，我这个眼瞎，我从业务介绍，戴大大，您
2: 戴大大，
0: 我这
2: 你比我大呀，
0: 啊、
2: 戴大，
0: 您的职位比我大，你管那么大摊儿是不是？
2: 这就变了啊，
0: 领导嘛，对不对？您贵姓？哦，对对对，姓戴，
2: 姓戴呀、啊。
0: 您叫什么？
2: 志成。
0: 哎呦，这名字太好了。
2: 好什么呀？
0: 啊，
2: 带着谁成啊？
0: 不是，您带谁都成，众志成城啊。对不对？有志者事竟成，待志成，多好的
2: 词儿不一样了啊！
1: 哎、一见着当官的全变了这词儿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58呀、
0: 哎呦，这岁数太好了！
2: 好什么呀？
0: 啊，
2: 还有2年就冒烟
0: 了，不能够
2: 说、哎、不行，
0: 您这是少年得志。
2: 我58了，我还少年得志？
0: 正当年呐！
2: 那我问问，这58要是少年？这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中年74岁。
2: 这哪儿给规定的？
0: 我们老团长去世的时候74，上边写着的叫中年74岁。
1: 啊！
2: 这什么文化呀？这是，那是终了的终。
0: 甭管什么终，你们两位领导在我的心中的地位就是不一样。我一定在你们的领导下好好工作啊，干好我自己的工作。
2: 见着领导啊，这词儿就全变了。
0: 不是，
2: 哎，不行了，那个你问我们半天了，我也问问你吧。
0: 哟，您问您
2: 来来来来来来，你别紧张，你贵姓？
0: 你还贵姓？你这人说话老那么客气，您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就行了。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什么呀、
2: 啊？
0: 我姓什么的？领导决定。
2: 这由领导决定的。
0: 领导决定了，咱们就执行吧。这么着吧，我姓什么？领导您猜。
2: 哦，让我猜。
0: 哎，像您领导这个智慧，您肯定能猜得着啊。
2: 哦，那我就猜一猜。
0: 哎，
2: 你要让我猜，你姓逼呀？
0: 我姓什么？
2: 逼呀？
0: 我姓逼呀，
2: 对不对？
0: 对
2: 对。
0: 哎呦，领导，你怎么知道我姓啪呀？他、你看这人真了解我
2: 啊！你姓啪，
0: 我姓啪
2: 啊！问问你姓哪个啪呀？
0: 我姓那个我姓就是您说的那个啪。
2: 不是我说的那个啪字儿，那怎么写呀、
0: 这个啪字儿，它写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0: 是吧？
1: 啊、哦，
0: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个、哦、你小时候你贴过膏药没有？
1: 贴膏药、啊、贴过膏药。
0: 你看那个膏药，啊、膏药把它热了以后，然后照着那腰后边，啪，就这下，哎，我就兴这个啪。就这个啪
1: 哦，感情这是一贴老膏药，
0: 您就管我叫小啪就行了。
1: 呵、哦，这名字好，小啪小啪啊，他姓啪。
2: 我问问你吧，
0: 啊，
2: 我猜你可不姓啪。嗯，
0: 哎呦，领导同志，您猜的我是姓什么呀？
2: 我猜你姓温儿。
0: 我姓什么？
2: 温儿。
0: 温儿。我姓温儿，
2: 对不对？
0: 对对、啊。哎呀，您可太了解我了，您就知道我，您怎么知道我姓温儿啊？我就姓温儿啊。
2: 是哪个温儿啊？
0: 我这温儿，就刚才您说那个温儿，就您说的那温儿。
2: 怎么写、啊？
0: 这，哎呦，这温儿就更难写了。
2: 嗯，
0: 它是一宝盖加一个单立人，然后有一走之，那边一立刀。
1: 这什么字儿啊？这是
0: 不是这不是就这么着？
2: 嗯，
0: 您看见那个结婚抬轿的，有那吹喇叭的，温了吧，温了吧，温、啊、就是这个温儿。
2: 啊，抬轿的吹鼓手的温儿，小温儿，
0: 叫小温儿。
1: 哎吧，我说你姓啪。
0: 是，我就是姓。
2: 我说你姓温儿，
0: 我是姓温儿。
1: 我说你姓啪，
2: 我说你姓温儿。
0: 不，我这领导同志，我是又姓啪，我又姓温儿。
2: 这怎么回事啊？
1: 俩姓。
0: 我爸爸那边姓啪，我妈那边姓温儿。我两年改一回，又姓啪又姓兵。
1: 啊，这变得还够快的啊！
2: 这个我也问，
0: 这样一来就不闹矛盾了吧？
2: 问问你，问问你啊，再问问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因为我多大？
2: 嗯，
0: 领导同志拍板。
1: 嗯，
2: 这也拍板？
0: 你，
2: 我看呢。
0: 啊。
2: 你今年80了，
0: 我80，
2: 对不对？
0: 对，
2: 对，
0: 不是、啊、我前些日子过的80大寿，
2: 80了，
1: 哎，不，我说你可不是80，
0: 那我是
1: 你顶多也就是18。
0: 领导同志，我就是18岁，
1: 十八，
2: 80，
0: 啊，对，我80，
1: 十八，
0: 那爸，我跟你讲，我又80，我又18，
2: 这怎么
1: 回事啊？
0: 就是我虚岁80，周岁18，
1: 呵，哎呦，这虚的年头也太多了。
0: 对，这领导同志也不，
1: 那、啊、都、啊、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0: 这要麻烦这个。您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嗯，
0: 那就看领导需要了。
1: 啊？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吗？
0: 领导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领导需要我是女的，那我就是女的。
1: 哎呀，我现在就问你是男的是女的？
0: 您说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1: 又让我说
0: 啊？
1: 那我说你是男的，
0: 这就对了嘛、嗯！我要不说我是领导同志，人家就看得清楚了。我看
1: 男的吧，
0: 男的。
2: 我看你可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2: 女的，对不对？
0: 你说人家这领导同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他能看出我是女的，
2: 嗯，
0: 我就是女的。嗯、
1: 不是啊，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2: 那谁错了
1: ？
0: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不男不女的呢？
1: 哎呀，哦，又是男的，
2: 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0: 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
1: 回事？
0: 我刚生出来我是男的，
1: 哦，
0: 后来我们家的全男孩，我妈妈一直把我当女孩那么养着，还养着养着也不是怎么，后来一使劲儿，嘣变女的了，
2: 不像话！我再问你吧。

0: 你是几月生日？哎，我猜他是六月生日。
1: 不，我说他是腊月生日。
0: 六月吧。
1: 腊月。
0: 六月。
1: 腊月。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嗯。
3: 我说你们俩人谁官大？到底谁管着谁啊？
0: 问问谁官大
3: 啊？
0: 过来。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3: 你管着他？
0: 对。
3: 我告诉你，我是。
4: 咱们几月生日？
0: 六月。
3: 我是六月的生日。
1: 哦，你是六月的生日。
3: 对了，
1: 我告诉你，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3: 你管着他？
1: 嗯，
3: 我不是六月的生日。哎，
0: 那你是？
3: 我是这个，咱们几月？
1: 腊月。
3: 腊月的生日。
1: 哎，
0: 我比他大。
3: 那我是六月。
1: 我比他大，
3: 那我就是腊月。
0: 我们俩一边大，
3: 那我又是六月又是腊月，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六月生出来太热，回去待半年，腊月又出来了。
0: 没听说过。
5: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被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王伯伯，打我。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铲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啊，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到，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准备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唤嘛？”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窝还没跌了，

0: 爹爸，玩还挺实了。
1: 不是啊，咱晚饭吃嘛？
0: 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渐晚了，现点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那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聊的怎么活的？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以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你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吧，输了吧，输了吧，昨儿我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啊！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2: 王伯伯打我。
1: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仅多淘气，拿绳子也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
0: 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的粮食。你个缺德嘎巴，死不了挨千刀，少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1: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0: 哎呀，那个王宝必歇活，说这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玩命去。
3: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4: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3: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到春天了，原来春天真的是有颜色的。
1: 从未有过的愉悦感觉，美丽瞬间原来是可以捕捉到的。
2: 从未有过的酣畅感受，闻着书香阅读竟是如此的美妙。
0: 春天的颜色，却从未见过你。
1: 我目睹了世间的美好，却从未见过你。
2: 我遨游在浩瀚的书海，却从未见过你。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2: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3: 爸爸，山的那边是什么呀？
2: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4: 我疲于生活，
2: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
5: 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1: 直到有一天。
6: 妈，您终于醒了。
1: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2: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就最后慌乱，哭声里忆起你的暖。风也轻，云也淡，风云瞬息变幻，情意又聚散。爱难尽，恨难断，爱恨反复又纠缠。不解浪漫，盛气是平缓，一去不返，这转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在演出正式开始。
1: 第一组青衣组合包含来自北京的董媛媛、天津的张艳玲和上海的李国静。首先我们欢迎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为大家演唱《太真外传》选段，大家欢迎。

第二组李派老旦组合，由北京的袁慧琴、天津的孙丽英、上海的胡璇对口演出。首先有请国家京剧院的袁慧琴为我们演唱《杨门女将》选段。

台百姓唱戏，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从此我变成了我们，一变成二，单变成双，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我是独创的篇章，我们是共赏的风景。我冷暖自知，我们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 我为苏宁美容，苏宁以我为荣。我是环卫工人王尊喜，请大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乱丢乱倒垃圾，做文明苏宁人。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观影时，是否会遇到这种情况？或者，又或者，文明观影勿喧哗，此时无声胜有声，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5: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

0: 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1: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0: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0: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1: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

0: 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

0: 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 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

0: 在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4: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5: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7: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8: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

0: 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

0: 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莹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

0: 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

0: 按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

0: 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0: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

0: 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是由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仓。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0: 2022年2月20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 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 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 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 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 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 直至8月19号， 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 24号， 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 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 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2: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 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 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 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 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 不但这个打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型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 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顿住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 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3: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

0: 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它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

0: 堂，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东吴的大都督吕蒙托病不起，上书辞职，孙权就让吕蒙回到建业养病，然后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替代吕蒙镇守潞口。陆逊到了潞口去接任，潞口的兵将一看陆逊来了代替吕蒙，全都摇头啊。大家伙议论纷纷，琢磨这个白面书生能行吗？陆逊是小霸王孙策孙伯符的女婿，在当时确实是个无名小辈。也就正因为这样，陆逊接替了吕蒙，才会被关云长不怀疑。再说吕蒙常常生病，荆州的兵将也有耳闻，东吴的兵将更知道吕蒙都督经常生病。就这样，吕蒙和陆逊一唱一和，用了36计当中的假持不颠之计，就把关云长给蒙了。等陆逊把兵权交割好了，立刻给关云长写了一封书信，那信中的言语写得非常客气。信中告诉关云长说，关将军，你水淹7军捉拿于禁，神威震动华夏，就是当年的淮阳侯韩信背水一战破了赵国，也比不了关将军你这次的功劳。我们作为盟军是非常高兴的，现在曹操十分狡猾，十分奸诈，派大将徐晃5万大兵来帮助樊城的曹仁，望关将军你多多留神，希望你再打胜仗。我陆逊接替吕蒙镇守潞口，我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才疏学浅，这回接任很不称职，望关将军多加指教。我派人到樊城军营面见关将军你，送上一些薄礼请收下。书信写好了之后，陆逊陆伯言就把准备好的一些名马、衣锦还有酒不少的礼物，让使者带着兵将到樊城面见关公。这时候关云长这个箭伤已然好多了，为了把身体将养好了，关云长按兵不动。这天突然间得报，江东潞口守将吕蒙病危，回到建业养病，而接替吕蒙镇守潞口的是大都督陆逊陆伯言。关云长听到这个

营门小校走到中军大帐，关将军，现在江东的陆将军呈书备礼来问候君侯。关云长点了点头，好啊，命他觐见。陆逊、陆伯言手下的人来到帐中，跪倒在关云长面前，深施一礼，呈上书信。关云长把书信打开一看，信中的言辞十分谦卑。关云长看完，手里五柳长髯，是哈哈大笑。陆逊这个使者在地下跪着，关将军，我家陆将军让我送来礼物往关将军笑纳。好，关云长让这使者站起身形，让左右收下礼物，然后赏赐使者让他回去。这个使者回到路口，看见陆逊、陆伯言，高高兴兴告诉陆逊，将军，关云长果然非常高兴，看起来没有忧虑江东之心了。就这样，陆逊、陆伯言的谦卑外交之策成功了，关云长果然中计，就把荆州的大部分兵将调到樊城听用，等着自己身体完全恢复了，立刻进兵攻打樊城，然后长驱直入，进兵宛城，进兵许都，擒那国贼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些情况陆逊、陆伯言杀出探马全都禀报清楚了，陆逊急忙派人星夜赶去禀报孙权。信中的言语很简单，把军情说清楚了，主公您立刻抓住这个时机，现在荆州失防，关云长后院空虚，您马上让吕蒙进兵。孙权马上把吕蒙叫来了，怎么样啊，关云长果然撤去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你马上给我夺取荆州，我可以让我的兄弟孙角跟你共同指挥兵将。吕蒙听到这儿，抱拳拱手给孙权深施一礼，主公，您如果让我去指挥人马西取荆州，那么您就让我去，如果您让孙角将军去，您就让孙角将军去，我吕蒙绝不争权。就这一句话，孙权就愣了，子明啊，我派孙角帮助你，你何出此言？主公，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要用我吕蒙就用我吕蒙，如果您用孙角将军就用孙角将军，您想一想，想当初周瑜、周公瑾身为水军大都督，而程普老将军身为水军副都督。虽然程普听了周瑜的，让周瑜派兵遣将，但是程普以为自己年纪大了，而且是孙老将军的旧臣，他心中一直不服啊。要不是仗着水军大都督周瑜之才，怎么能够压服程普之心？主公，如果拿我吕蒙跟周瑜相比，我的才能智慧比不了周瑜、周公瑾，而孙角将军是您的叔父孙敬老将军的公子，跟您是至亲，而程普老将军只不过是孙老将军旧日的部下，我比不了周瑜，而孙角跟您的关系要比程普跟您的关系近多了，您仔细考虑考虑。其实吕蒙这话很清楚，您要用我，您就信任我，何必再把您的兄弟孙角派来呢？孙权这个人能称为一代英雄，孙权是个十分明白的人，立刻就点了点头，好，子明，我深知你心。所以孙权就拜吕蒙为大都督，总治江东各路人马，让兄弟孙角就在后边接应粮草。吕蒙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拜谢孙权的信任，然后发号施令了。
支令箭点兵

万人马，预备快船80只。第二支令箭就从这些人当中选出会水的人，扮成商人。要按《三国演义》的原文，这些人穿上白衣，实际上这个地方应当念伯，伯夷渡江。什么叫白衣啊？就是扮成普通的老百姓，穿上衣服扮成商人，所以叫吕蒙伯夷渡江。让这些人扮成商人，穿上老百姓商人的衣服，干什么？在船上摇橹，那时候都是人工划船。就把这些精兵呢全都藏在大船之内，这些大船那时候叫钩橹，船里头藏着不少的精兵。然后吕蒙又传下令箭，派大将蒋琴、韩当、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7员大将带着7支人马相继而进，其余的兵将都跟着吴侯孙权作为后路接应。全都准备好了，吕蒙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请曹操进兵攻打关云长，两路受敌，关云长是必败无疑了。然后又派兵将骑着快马够奔路口面见陆逊、陆伯言，让他准备好了作为接应。吕蒙亲自带着白衣人，也就是伯夷人，驾快船够奔浔阳江。这可是逆江而上，吕蒙指挥船走得非常快，一直到了北岸。按说东吴的兵将要夺取荆州，要上岸了，这应该有一场大战，那就是登陆反登陆。没想到吕蒙做得非常巧妙，因为关云长每隔20里每隔30里都建造了烽火台，每个烽火台都派50个兵，江边来船了，那烽火台上的兵将能不问吗？等一问，吕蒙手下的兵将回答，我们都是过往的客商，江中遇见风浪了，没办法在这儿躲一躲。嘴里说着，然后手中的礼物就递上去了，那都是珠宝还有好的穿锦呐。《三国演义》的时候，东吴已然跟外边交往商业做得非常好，有不少从外国进口的珠宝，所以吕蒙手下的兵将把珠宝跟穿锦往上一递，这些守台的兵将就信以为真了，真以为这些人是商人了，就准他们把船停泊在江边。鸦雀无声，没想到夜里2更天，突然间有打大船当中这些精兵手持钢刀蹭蹭蹭就窜出来了。烽火台上能有多少兵啊？暗号一响，这些兵将往前一杀，就把所有烽火台的兵将全都绑上了，跟着这些精兵就出来了。相近的烽火台全都一样，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吕蒙手下的兵将就把沿江的墩台的官军全部擒获。吕蒙亲自过来用好言安慰，每个人都赏以重金，告诉他们，你们赶紧奔荆州把城门叫开了，卡到城门这儿，进城门就放火，一拥而上，我们杀进去，将来不失你们的荣华富贵。这刀割的脖子上，重赏已然下来了，荆州的兵能不答应吗？吕蒙亲自督着这些人一直够奔荆州，快呀。所以说吕蒙这次夺荆州是趁着关云长后路空虚，唰的一下叫偷袭荆州，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这样没到半夜已然到了荆州城下了。兵将在底下叫城，城上的兵将把火把点着了，往下一看，是我们自个儿的兵啊，开城门吧。等城门一开，吊桥放下来，这些人冲进城门，还没进完呢，有人卡住城门这里边就放上火了。吴兵在暗中埋伏好了，一看火光起来，杀呀！这一下吕蒙亲

自指挥吴兵一起攻进荆州。突然袭击成功了，荆州到手了。所以说吕蒙这一次袭击荆州是非常成功的，是先称病辞职，然后陆逊又用极其谦恭的方法骄纵关云长，关云长一撤兵增兵樊城，吕蒙见机会出现了，然后博弈渡江巧夺烽火台。所以说关云长如果在沿江不用烽火台，派一支精兵以江防范，是完全可以阻止吕蒙渡江的，完全可以阻止吕蒙这次突然袭击。吕蒙不但袭击了荆州，而且吕蒙这个人战略头脑非常清楚，进了荆州之后立刻传下命令，头一道命令，东吴的兵将如果有一个人妄杀荆州的一个老百姓，荆州的一个兵将，如果有东吴的兵将妄取荆州民间的一件东西，按军法刑处是砍头杀罪。第二道命令，所有荆州的原任官吏仍然按照就职录用，一个都不轰走。第三道命令，就把关公的家属派人另养别宅，派兵将在那镇守着，不许闲杂人等捣乱。又传下一道命令，把荆州所有的府库财物全都封存了，然后写表赶紧命人到建业去请孙权孙仲谋前来接任荆州。事情安排的非常周密，吕蒙每天都亲自查看四门，查看街道。这天下着大雨，吕蒙骑着马呢，就带着手下人观看四座城门把守的怎么样了。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在那看着自己的东西，可上边盖着一个东西呢，是民间用的竹笠。这种竹笠呢，是竹子的一种，叫糯竹。盖什么呢？拿这竹笠呢，盖着公家的铠甲。吕蒙看得出来，这是民间的东西。来呀，把这个兵给我拿下来。手下人赶紧过去了，就把这看东西的兵给叫过来了。这个兵一看大都督来了，赶紧跪倒在地拜见大都督。吕蒙一听这人的口音跟自个儿一样，是自己的同乡。你抬起头来，哎呀，大都督不知我身犯何罪啊。吕蒙一看认识，果然是自己的乡亲。我问你，你为什么取民间竹笠以盖铠甲？都督，我知道您传出将令了，不许私自取民间的财物，但是您看雨下得这么大，我拿了这个竹笠并不是为我私人所用，我浑身上下都淋湿了，我拿这个是盖着官家的铠甲，不是为我个人，将军请您饶命。吕蒙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我可告诉你，你虽然为公家的铠甲取了民间的斗笠，但是我令已然发出来了，不允许任何东吴的一个兵将私取民间之物，你是我的同乡，也不能让我违令不斩。来呀，推下去杀。不管这人怎么求情，吕蒙脸往下一沉，军令不改，向城一刀就把这个兵将枭首示众了。等杀完之后，吕蒙含着眼泪亲自命人把这人的尸首收起来入土安葬。就这一下传到荆州所有东吴兵将的耳朵里，谁不怕吕蒙啊？这就是吕蒙的权术，吕蒙的谋略。过了几天，孙权孙仲谋带领手下兵将来到荆州，吕蒙亲自出城迎接孙权，把孙权接到荆州的府衙。孙权高兴啊，日日夜夜就想得荆州，今天荆州果然到手了。在大堂之上，孙

权，就命潘俊仍然作为治中掌守荆州大印。所以说，王府告诉关云长，你不能把潘俊留在荆州，潘俊不能守住荆州，果然应了王府之言。现在潘俊归降了孙权，仍然掌握荆州大事。孙权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开监，就把大将于禁、于文泽给放出来了，让于禁赶紧回去面见曹操。然后孙权安民赏军，设宴庆贺。孙权就跟吕蒙说，子明啊，现在荆州已然到手了，但是荆州前边这边是公安的副使人，这边是南郡的糜芳，只有把这两个地方收过来，才可以抵挡关云长杀回荆州。孙权的话音刚落，手下一个人挺身而出，主公，用不着吕都督、张公指见，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到公安说副使人前来归降主公。孙权非常高兴，一看是手下谋士于藩、于仲祥，仲祥啊，你有什么良策可以让副使人归降？主公，您是不知道，我自幼跟副使人是朋友，我可以到公安面见副使人，我劝副使人归降，副使人一定听我的，归降主公。好，那么我就给你500兵保着你前去告本公安。咱们说以简洁为妙，于藩、于仲祥来到公安，一看公安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副使人已然听说荆州失守了，所以就把城门关上，城上的预备兵将守城。于藩一看500兵将攻城是攻不下去，就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拴在箭上，就把这支凋零箭射到公安城里边，这叫箭书。公安城兵将就把这封箭书捡起来，交给守将副使人。副使人把这箭书打开一看，于藩劝自己归降孙权。副使人拿这封书信就想啊，荆州失守了，但是关云长大兵镇守樊城，到底是东吴能够得胜，而是关云长能够杀回来呢？副使人想着想着就想起来，关云长在临出兵的时候自己烧了先锋大营，关云长可说了，我走了之后打完胜仗回来再治你之罪。即便关云长回来，我副使人有好吗？借此机会我归降东吴，保全生命要紧。所以副使人下定决心，就开城门把于藩接到城中，两个人行礼各诉离别之情。当然于藩就告诉副使人，孙权这么好那么好，如何宽宏大度礼贤下士。副使人就跟着于藩拿着公安的印绶到荆州前来投降孙权了。孙权一看于藩去了一趟就得下公安郡，当然很高兴，就告诉副使人，我让你仍然镇守公安，谢主公。副使人刚刚跟于藩出去，大都督李蒙就跟孙权说，主公，现在关云长带着大兵镇守樊城，您就把副使人留在公安让他镇守，倘若说关云长要杀回来，副使人要变心，公安城仍然不归东吴所有。子明，你说应该怎么办？您呐，可以让副使人马上告奔南郡招糜芳前来归降。好，孙权马上命人把副使人叫来。副使人呐，我听说你跟糜芳很有交情，能不能把糜芳招来归降我东吴，我定有重赏。哎呀，主公您放心，我立刻就去。副使人就带着10几个兵将到南郡前去招降糜芳。所以说正中了王府之言，副使人不但献了公安郡，而且要让

0: 让糜芳献南郡。要是这样的话，荆州整个后方就全都归了东吴了。傅士仁来到南郡，这时候糜芳正无计可施呢。听说傅士仁来了，糜芳赶紧出城，就把傅士仁接到城中。傅将军，我听说荆州已然让东吴拿走了。是啊，那你我应该怎么办呢？到底傅士仁能不能劝糜芳归降，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傅士仁到南郡来劝糜芳归降，糜芳知道荆州失守了，把傅士仁接到城中，就跟傅士仁说，荆州失守了，咱们可怎么办呢？糜将军，怎么办？跟你说实话，我已然开城归降了东吴，而且孙权将军让我仍然镇守公安。我听说了，潘俊还是治中，还是管理荆州，荆州的黎民百姓没受到刀兵涂炭水火之灾，踏踏实实在荆州过日子呢。我劝你啊，干脆跟我一样归降孙权。不行啊，我跟你不一样啊，你要知道我们弟兄就是汉中王，岂能归降孙权呢？那你不归降，难道一个南郡就凭你这点本事能够抵抗孙权的大军，能够打得过吕蒙？你呀，干脆听我的归降。不成啊。就在这个时候，兵丁进来禀报，将军，现在有关公派来的使臣求见。好，命他觐见。关公派的人来到糜芳面前拜见糜将军。你有什么事吗？关将军命我前来见您，现在军中缺粮，让我到南郡公安两处取白米10万担，正好傅将军也在这儿，我就不到公安了，请二位将军马上把白米10万担准备好了。你们其中有一位押解10万担粮食，马上到樊城面见关将军前去交割，如果迟了，关将军说了，力斩不赦。糜芳一听大吃一惊，傅将军，现在荆州已然是东吴的了，咱们押着10万担白米也过不去呀。过不去呀，根本我也不想过。什么？傅士仁冷笑了一声，没说别的，攥宝肩膀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迈步，手起剑落，就把关云长派来的中军官人头砍下来了，把糜芳都吓傻了。傅将军，你怎么把关将军派来的人给杀了呀？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我活得了，你活不了。告诉你，我已然归降东吴了。你听我的吧，你不听我的，关云长回来也得杀你，也得杀我呀。你忘了，关将军在临出兵的时候，是因为咱们两个人大意，把先锋营烧了。关将军走的时候说什么来了？打了胜仗回来，再拿你我二人治罪。傅将军，话虽如此，我跟你不一样，我不能轻易归降东吴。就在这时候，城外的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滔滔滔，杀呀， 守城的兵将来到糜芳面前，跪倒在地。糜将军，现在东吴大将吕蒙已然率兵围攻南郡。糜芳可着急了，现在只有归降是一条出路，打是打不过吕蒙，而且关云长回来要治自己的罪过，但是自己归降对得起刘备，对得起哥哥糜子仲吗？副使人拉着糜芳，糜芳没有办法，就跟着他来见孙权，就这样算归降了东吴了。孙权当然很高兴，没费一刀一将，公安到手，南郡到手，孙权亲自到这两个城中出榜安民，然后赏了糜芳跟副使人。孙权拿出不少美酒，拿出不少羊肉，犒赏三军，东吴的兵将都很高兴。孙权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命人骑着马到许都面见曹操呈交书信。现在孙权袭取了荆州，曹操早已然得报了，正在相府跟手下人商议荆州的事情。这时候东吴的使者求见曹操，把书信呈上。曹操一看这封书信，孙权信中写得很清楚，第一件事告诉曹操，东吴的兵将已然拿下荆州，拿下公安，拿下南郡了。第二件事就让曹操立刻指挥人马攻打关云长，而且嘱咐曹操千万不要让关云长知道我东吴拿下荆州，恐怕关云长有防备。信中写的就是这两件事。曹操把书信放在桌案之上，就跟手下众谋士商议。相府的主簿董昭就跟曹操说，大王，现在樊城曹仁将军被困，樊城的将士非常着急呀，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荆州已然归了东吴了。您可以派人往城中射进一封书信，告诉曹仁将军，让他们放心，东吴已然得下荆州。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东吴不让您告诉关云长，我看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东吴怕？就怕关云长杀回去。丞相您就让这件事诚心让关云长知道，关云长必然退兵。等关云长一退兵，跟东吴的兵将杀起来了，您马上让徐晃指挥兵将乘势掩杀，就可以大获全胜。好，曹操听了主簿董昭的话，立刻派一个中军官骑着快马告奔徐晃的大营，催徐晃马上去打关云长。然后曹操亲自带领大兵到洛阳南边杨凌坡驻扎，给曹仁打接应。这个中军官拿着曹操大令来到徐晃大营，徐晃把中军官接过去，知道曹操大令了，好吧，你回去禀报魏王，我立刻出兵。徐晃将军，现在魏王千岁已然带大兵过洛阳，您出兵就可以解了樊城之围。这个使者正跟徐晃说着话呢，探马跪倒在地，徐晃将军，现在关云长派关平屯兵在郾城，廖化屯兵在四中，扎下十二座连营，这十二座连营声势浩大，好，暂且退下去。这个兵丁退出去了，徐晃命曹丞相的使者回去禀报曹丞相，然后传下命令，让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叫徐商，一个叫吕建，打着自己的旗号告奔郾城去跟小将关平交战。等这两个人指挥兵将走了，徐晃点齐了500精兵，暗中渡过沔水，绕到郾城之后去攻打小将关平，给关平来个前后夹攻。徐晃不愧是曹操手下大将啊。这个郾城在哪儿啊？郾城就是现在湖北襄阳市的北边，四种这个地方呢离着郾城也相当近。 按说小将关平跟大将廖化两个人扎下12座连营镇守这两个地方，足可以挡住徐晃的军队，

但是徐晃身为老将，足智多谋，暗中一旦渡过沔水去打郾城之后，小将关平根本就不知道。关平得报了，徐晃指挥大队人马杀上前来，关平马上点起本部人马出营前去迎敌。两军人马见了面，把阵势列圆了，小将关平亲自出马，就跟魏营的大将徐商打起来了。打了三个回合，徐商打不过关平，往下败阵，跟着吕建出马，跟关平打了五六个回合，也往下败。小将关平乘胜追击，就往下追了二十几里地，正往下追呢，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嚷：关平将军，关平将军，您慢走。一个人骑着快马来到关平面前：关平将军，您别追了，郾城失火啊！关平可愣了，再瞧这个传令的兵，浑身是汗，遍体生津，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是嘘嘘带喘。怎么，郾城失火？关将军，您别追了，郾城后边不知道怎么着，突然间来了魏营的兵将。小将关平急忙指挥兵将往回杀，没想到来到郾城附近了，前边过了一支人马，哒哒哒，两杆大红断色门旗开处，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人虽不多，只有500，但是十分精壮。当中间一杆大道旗，大旗之下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花白的胡须，胯下胭脂马，掌中一口金钻开山钺，正是魏营大将徐晃许公明。徐晃往前一催马，前边是关平闲职吗？啊！关平勒马停刀，看着徐晃。关平明白了，这是徐晃偷渡沔水杀到郾城之后啊。常听我父亲说，在曹营当中有两员大将跟我父亲交情甚厚，一个是张辽张文远，一个是徐晃许公明。小将关平在马上一横刀，原来是徐晃叔父。关平贤侄，你真是不知死啊，你们荆州已然被东吴的吕蒙夺了，你还敢在此与我征战吗？啊！这一下小将关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徐晃叔父，我荆州岂能失守？关平贤侄，你若不信，你派人前去打探荆州已被吕蒙所占。为什么徐晃许公明在两军疆场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是董昭之言，曹操用的董昭之计，告诉徐晃，你在两军阵前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可以祸乱关云长的军心。小将关平虽然不信，但是荆州失守，有不信的，可有信的呀。大家伙都是荆州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军心就有些浮动了。小将关平不敢再跟徐晃交战了，指挥人马回到郾城，再一看郾城火光大作，郾城已然失守了。小将关平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来到四中面见廖化、廖元简。这一路之上，兵将是议论纷纷。关平把刀往空中一举：再有胡言者，以军法论处，谁也不许提荆州失守之事，这是军中传言。大家伙虽然嘴里不说，但是心中都开始嘀咕起来了。等关平碰见廖化了，廖化头一句话就告诉关平：关平，听说荆州已然失守了。廖将军，我在两军疆场也听徐晃说出此话，难道是真吗？我不相信呢。公安还有南

军都有我们的兵将，荆州怎么能失守呢？而且沿江设立烽火台。关平说，怎么办？咱们主要保住自己的营寨，有什么事情禀报我父亲，请他老人家定夺。两个人商量这仗怎么打。廖化说，怎么办？现在咱们12座营寨非常坚固，而且4种的营寨最坚固，外边每座营寨都有10重鹿角寨铁蒺藜。营寨这么坚固，只要营寨不丢，咱们就好等关将军定大夺。好吧，是不是咱们先看守第1座营寨，如果第1座营寨失了，那么第2座营寨就容易失去。就这样，廖化、廖元简就把4种这儿的兵将大部分全都调出来，跟着小将关平前去镇守12座营寨的第1座营寨。等两个人指挥精兵到了营寨当中，屯好了兵了。关平一看，徐晃的卫兵屯在一座土山之上，这土山地势特别低，他就跟廖化说：“廖将军，你看没有？徐晃屯兵地势不利，今天晚上我去偷营劫寨，你好好看守这座大营。”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当天晚上关平就带着本部人马杀进徐晃的营寨了。没想到到了营寨之中，小将关平愣了，原来中了徐晃之计，空营一座。当小将关平指挥人马往出杀，左边大将徐昌，右边大将吕建指挥人马两下夹攻，关平是大败回营。卫兵是乘势追杀呀，没想到徐商跟吕建分兵4路，就把这头一座营寨团团围住了。4面8方攻打这一座大营，小将关平、廖化支持不住了，只好弃了第1座营寨，够奔4种的大寨。等来到4种大寨前边，两个人勒住马，全都杀了。只见4种大营寨中一把大火，再一看营中炮声一响，立起卫兵的旗号。关平看了看廖化，廖化看了看关平，俩人还说什么呀？万也没想到这么坚实的营寨竟然被卫兵偷偷袭取了。关平只好传令退兵，带着残兵败将告奔樊城大路。走着走着，前边炮声一响，大关平勒住坐骑，残兵败将止住不走了。一看前边还是卫兵，当中间一员老将正是徐晃、许公明。小将关平真莫名其妙，这徐晃怎么来的呀？关平跟廖化两个人力战徐晃，虽然徐晃已然快60岁了，这口宣花大斧上下翻飞，两员小将竟然打不过徐晃、许公明。徐晃的兵将往前冲杀，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小将关平、廖化就打不了了。而且荆州的兵将人心开始浮动了，关平、廖化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冲出一条道路，杀回关云长的大营。等到了营外，残兵败将在这儿等着。小将关平跟廖化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撩于他为分两征询，跪倒在地。关平说：“拜见父亲。”小将廖化说：“拜见关将军。”关云长一看两个人，就知道打了败仗了。你二人为何大败而回？小将关平一抬头，父亲，徐晃夺了郾城等处，又听说曹操带大兵前来。父亲，军中已然传言，而且徐晃在两军阵前说，荆州已被东吴的吕蒙夺走了。啊！关云长两只眼睛看着关平，又歪过头来看了看廖化。廖元简，你也听说此言吗？关将军，我在两军疆场也听说传言，荆州已然失守了。

0: 长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捋着五绺长髯，关平撂花。荆州十分坚固，这一定是曹营兵将在阵中传言乱我军心，动物吕蒙病危，小小的孺子陆逊取代吕蒙之职，不足为虑，怎么能夺我荆州？到现在关云长还不信呢。就在这时候，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会关将军现在有魏国大将徐晃叫战。好，给我抬刀备马。小将关平站起身行，父亲，您身体还没有痊愈，千万不要出营去战。哎，平儿，徐晃跟我是旧日朋友，我知道徐晃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口大斧翻天六十四砍，你们两个人也不是徐晃的敌手。今日我必须出战，凭我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把徐晃杀了，以儆为将。来，抬刀备马。小将关平跟廖化还敢说话吗？两个人急忙站起身形，廖化前去安置自己的残兵败将，小将关平陪着父亲。关云长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手下人已然把赤兔千里马拉到中军大帐前。关云长拢丝将刃等帮杆上马，一抬腿摘下青龙偃月大刀，来杀出营去。叨叨叨，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孝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作马，各斗丝缰。真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关云长两杆门旗跟大道旗一出营，卫兵一看，吓得人人胆战，个个心惊。足见关云长威风不可一世啊。关云长立马停刀，列在两军疆场之前。对面魏营兵将听阵，徐公明安在？话音一落，魏营兵将炮声一响，门旗开出，老将徐晃、徐公明纵马而出，在马上一横自己的金钻开山月。君侯，几年不见，没想到君侯须发已然苍白了。想当年在许都之时，多蒙君侯教诲，感谢不忘。现在君侯年近六十，能够威震于华夏，使故人听之不甚羡慕。今天一见，足为想念之心。说出话来很客气。关云长把青龙偃月刀在手中一举，公明啊，我跟你交情甚厚，并非他人可比，请问公明，为什么两军疆场屡次逼迫我而关平？他还等着徐晃、许公明回答呢，没想到徐晃说到这儿往回一回头，高声喊嚷：魏营众战将，谁要是能够取了关云长，项上人头，重赏千金。这徐晃可真够厉害的，让你关云长没有防备，我跟你聊天，你以为我叙旧日之情呢？我跟你是敌人，我奉曹丞相之命，我捉的就是你关云长。他突然间大叫一声：谁要取关云长，项上人头，重赏千金。这一句话，关云长大吃一惊：公明，你何出此言？徐晃二次横斧：关将军，现在是国家大事，我徐晃焉敢以私废公？说着往前一带马，唰，这口金钻开山月就奔着关云长的头盔劈来了。关云长急忙拿刀招架， 齐皇许公明搬斧头献斧转，关云长拿青龙偃月刀望出一颗，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这两员老将，一个是掌中大斧，一个是掌中青龙偃月大刀，两军人马往两军疆场观战都看得眼直了。到底关云长跟徐晃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你看到的很多狗狗，都是人类设计出来的。
1: 哇，哥哥，你看这只腊肠犬好萌啊！
0: 我不喜欢小狗，我喜欢像松狮那样的大狗。爸爸你呢？
2: 我呀，我都喜欢。不过，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金毛啊，还有边牧。只不过呢，你们俩说的这些狗狗啊，以前啊，它都不长这样的。
1: 啊？它们怎么啦？
2: 它们的变化呢，跟人类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在进入农耕社会之前啊，就已经驯化了狗了。但是呢，由于人类痴迷于培育完美的狗狗，所以现在大多数狗呢都和早期的祖先长得不太一样了。《狗的科学》这本书里面就说，人类设计出了至少167种有着不同生理和心理特征的狗狗。
0: 人类设计出来的？这还能设计？
2: 哎，这个设计可不是凭空设计出来啊，而是人类刻意去培育狗狗的某些外貌特征还有品性。那经过数代的繁衍，这些人类喜欢的特征呢，就被刻在了狗狗的基因里。
1: 我们人类这么厉害的吗？居然可以让狗狗变得更可爱。
2: 只有我们人类觉得这些变化挺好，实际上对狗狗来说啊，这还真不一定是好事。这些改变对狗狗的身体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啊，怎么会这样？都有哪些狗狗被我们改变了呢？
2: 那可就多了，而且很多呢都是咱们熟悉的品种，比如说这个英国斗牛犬哈，据说啊是被改造的最面目全非的一种狗。那也正是因为过多的改造，所以英国斗牛犬几乎要受到所有犬类疾病的折磨。
0: 好可怜啊。
2: 是啊，好可怜。早期的斗牛犬呢其实是运动型的，头呢比较小，皮肤啊也没那么松弛。但是由于当时斗狗的流行，那人们呢就把斗牛犬逐渐培育成了身体矮胖、大头大嘴的这个样子。现在的斗牛犬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激烈的运动。
0: 没想到，斗牛犬最开始因为运动而生，如今却连平常走路都吃力。
2: 哼，还有一个斗牛犬的亲戚也有同样的命运，他就是牛头梗。牛头梗呢，最早啊是在19世纪初期被培育出来的。它呢就是这个英国梗犬啊和斗牛犬的串串。牛头梗啊在成为矮墩墩的斗犬之前，那人家曾经也是有细长的身体和轮廓分明的鼻子的。
1: 这么说简直是狗中美少年啊，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呢。
2: 是啊，经过人类的改造，你看现在这个牛头梗的头骨形状多古怪，然后你大腹便便，早就没有了当初帅气的模样了。
1: 爸爸，你刚才说腊肠犬也有变化，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呢？
2: 你别看现在腊肠犬腿短啊，曾经人家也是有功能健全的腿的，当时他们的这个脖子和身体也是成比例的。但是呢，就因为人类的改造，所以这腊肠狗的背部和脖子，哎，都被拉长了，然后呢，腿变得更短了。
0: 可是现在腊肠犬连十几厘米高的障碍物都没法翻越了。
2: 你们观察过八哥犬的那个尾巴吗？
1: 好像一直都是卷卷的。
2: 哎，对，实际上啊，他们这种卷卷的尾巴是一种可以导致瘫痪的基因缺陷形成的。

早期的八哥犬啊，是15和16世纪之间葡萄牙人带到中国的哈巴狗的后代。那今天的八哥犬呢，哎呀，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缺氧、呼吸困难、身体

0: 纤维蛋白原缺乏症等等。
1: 哎，好了好了，听不下去了。对了，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还提到了松狮呢。
0: 没错，100年前的松狮是一种中小型犬，毛发茂盛，嘴巴呢又长又直。
2: 可是现在的松狮嘴巴很短的
0: 啊，不仅嘴巴变了，现代松狮的眼睛也深陷了，所以呢视力也不太好。那这种狗狗啊，就很容易患这个肌肉呀、骨骼疾病，还有胃扭转，听上去就疼哈，还有各种遗传性的眼病。
1: 没想到松狮也有这么多种病。
0: 哎，准确的说哈，是得这种病的可能啊。那还有一种你们熟悉的狗狗，也因为人类的改造会经常得病。
2: 是什么狗狗啊？
0: 德国黑背。黑背啊，是另一种在上个世纪因为人类瞎搞而受大罪的一种狗。曾经的黑背呢，是一种中型犬，大概就是25公斤重吧，然后后背是平直的，然后人家有又长又壮的腿，看起来那叫一个威猛帅气。可现在黑背的体型呢，跟身材都大多了，变成了体重能达到38.5公斤的大型犬了。
1: 我看他们的后背现在也不直了。
0: 哎，对呀，他们的后背也不再平直了，然后呢变成了个斜坡。他们曾经笔直的后腿，现在呢在膝盖处你能看得到哈，他们站直的时候折了，弯的。由于肌肉和骨骼的改变，德国黑背就非常容易患上髋关节和肘关节发育异常、胃扭转以及其他的各种遗传疾病。
2: 哎，还有其他的吗？
0: 当然有啊，你像白梗，曾经人家也是本领高强的运动健将，现在呢经常患有发育障碍短小症，都没有办法跟祖先一样愉快的运动了。还有就是曾经的古牧，古代牧羊犬，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拖泥带水的外表，现在呢常常患上过敏症。
1: 哎，听了这些我觉得我们人类有些残忍呢。
2: 是啊，以为是对狗狗好，其实无形中伤害了狗狗，让他们不能放肆的奔跑，快乐的生活。
1: 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吗？
0: 哎呀，爸爸是真没什么好办法。我觉得啊，大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咱们好好的爱护身边的每一只狗狗吧。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过敏保卫战。有时候只是免疫系统好心办了坏事儿。
1: 哥哥，都已经快中午了，你还躺在床上啊？外面天气超好的，一起出去走走呗。
0: 闹闹，哥哥有一点不舒服，你让他躺一会儿吧。啊，一会儿呢爸爸陪你出去走一走。
2: 我好像又有点过敏了。
0: 嗯，昨天偷吃花生了吧？那你过敏药吃了吗？
2: 吃了。妹妹，你会不会对花生过敏啊？
1: 爸爸，过敏是怎么回事呀？我知道过敏原因之后就能帮哥哥避开点儿，哥哥就不会不舒服，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玩啦。
0: 彤彤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那我开始讲解了啊。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呢总是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感觉冷了，哎，皮肤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饿了呢肚子会咕咕叫。那当细菌或者病毒入侵咱们人体的时候，负责保卫身体的细胞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入侵者，马上做出反应。那些起防御作用的器官、细胞还有蛋白质，共同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遍布全身的系统，为我们提供全天候的保护，这就是免疫系统。不过呢，除了为身体排除危险，免疫系统有时候啊会过于敏感，对一些进入体内的没有害的物质发动攻击，这个时候你就过敏了。
2: 我这过敏还是因为免疫系统过于敏感惹的祸，这关注到身体的某个小细节了，还好心办坏事了。
0: 对啊，那免疫系统探测到危险当然得做出反应了，在免疫系统看来他们这是在做好事儿。我这里科普一下啊，能被免疫系统识别并且让它采取措施对付的分子就叫做抗原。人体自身细胞上的某些蛋白质它也是抗原，当免疫系统识别到这类的抗原的时候，就会判定为哦，这是自己人，然后主动放行。而假如来到体内的物质带有可疑的抗原，就会激发免疫系统反应，
1: 是自己人就会放心，这不是自己。

0: 人，免疫系统就开启了战斗模式。免疫系统还是非常负责任的角色呀。
1: 不过不同个体的判定规则呀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呢，免疫系统会放行食物的分子，以方便他们为咱们身体提供营养和能量。可是对于食物过敏的某些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对某种食物过敏，那只要一口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反抗。当会引起你过敏的东西接触到你的口腔的时候，免疫反应就开始了，你就会马上感觉到不舒服，哎，甚至还有点疼。那这种过敏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过敏源。
2: 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免疫系统太给力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这过敏的体验感可太糟糕了。
1: 程程，你身体里的小怪兽啊，正给你抵御过敏源呢。免疫系统呢，分泌了对付敌人的抗体，当抗体结合到过敏源上，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了个标签，让它成为了免疫系统共同攻击的对象。紧接着呢，免疫细胞就会分泌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化学物质，正是它让你产生了过敏症状。组织胺呢，在身体的不同位置释放的时候，也就有了这个部位相应的症状。
0: 那这么说，不同的位置，那症状都不一样了。
1: 对啊，有些呢就是轻微的不适，比如这个皮肤有点红啊，或者有一点点痒，有一些能危及生命。
0: 这么危险，那哥哥的这个过敏没事吧？
1: 哥哥这个过敏发现的早，而且症状还特别轻，东东放心啊。东东，你要是不放心哥哥的话，以后你每次买零食的时候就一定要检查一下食品配料表里边是不是含有花生的成分。花生呢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零食，它几乎出现在每一个超市里边，而且呢还经常作为食品配料出现，像那个花生酱、花生油什么的。
0: 这监测我肯定会安排上的。
1: 这里啊，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过敏比较危险，危险性呢是来自一个关键原因。许多过敏源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无害的，但是对过敏者来说呢，毒害性又特别强，所以呢在生活中啊是十分常见，但是又防不胜防。
2: 那这过敏岂不是无孔不入？
1: 没错，这就意味着程程你自己你得时刻小心。比如说有一些轻度过敏的症状，像这个流鼻涕呀、眼睛肿胀啊，看起来跟普通感冒 就一样的，没什么差别。
0: 哎，爸爸，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呢？
1: 首先是观察是否是季节变化。那如果是季节变化，上述症状有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尤其是春秋季。过敏的症状呢，也包括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塞，这就是身体为了对抗过敏源做出的反应。其次呢，症状是否突然出现，如果这个症状持续了很久，那很有可能这是过敏，不是感冒啊。接着呢，像眼睛很痒，那过敏的可能性就更高。很多过敏的孩子呢，会这个眼睛发痒，然后流眼泪，这就是过敏源造成眼睛黏膜发炎导致的。
2: 那接下来岂不是会发烧？
1: 不错，如果是发烧的话呢，那感冒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过敏一般不会导致发烧，但是感冒会。如果发现自己过敏了，就得马上去看医生。像这个动物呀、烟尘啊、还有花粉、灰尘、食物、肥皂、霉菌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过敏。你呢就应该养成习惯，就记录一下自己曾经接触过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报告给医生。
0: 那如果是哥哥不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1: 虽然过敏源实际上是测不完整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常见环境中的一些过敏原因。比如像哥哥对花生过敏，那我们就可以小心一点了呀。
0: 哎，爸爸，你这都没有带我去医院测试呢。
1: 这个你也要跟哥哥比呀、啊、你以为好玩呢，我跟你说抽好几管血呢，你怕不怕
0: 啊？那我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入侵全球，破坏力惊人。在美国杀一只可以领$6。
0: 爸爸，你说塔狸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它们明明长得如此可爱。
2: 妹妹，这好端端的怎么问起塔梨了？
0: 今天上课的时候，学校的老师说塔梨是破坏力极强的入侵物种，在美国和韩国，这些小动物还成了通缉犯呢。
2: 塔梨是通缉犯？哦，这可得好好请教一下咱爸了。
1: 哦，你们问这个呀？好，这个我知道。塔梨也叫河狸鼠或者海狸鼠，长相呢就有点像那个河狸或者海狸，所以呢被取了这样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这个性格和能力啊，跟河狸很不一样。在欧洲，河狸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中国呢，河狸也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河狸啊，还有自然界的水坝工程师这样的称呼。
0: 这同样是狸，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1: 这塔狸呢，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臭名昭著。它不仅不会造房子，哎，它还会拆房子。它破坏力超强的。201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的入侵物种专家小组就把塔梨列为了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
2: 哦，原来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下失敬了。
1: 哼，这塔梨它来自哪儿呢？来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地。成年的塔梨可以长到60多厘米长，10多千克重，这个头呢就跟小浣熊差不多大。因为过度猎捕啊，河狸的数量骤减，所以呢，在1899年，这塔梨就作为河狸的替代品被引入了美国。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皮毛产业崩溃以后，它们中的一些呢就被养殖户给放归到野外了。
0: 哦，原来塔梨是作为替代品引入美国的，那后来怎么样了？
1: 塔梨呢喜欢住在水边，在他们的老家南美洲，洪水和干旱的周期是不断循环的。这个呢，对他们的数量就造成了制约。但是呢，到了没有旱季的北美洲，他们这个人口啊，不是鼠口的这个数量啊，就呈现暴力增长了。在他们移民北美洲70年后，他们的领地不断扩大，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2: 我知道了，塔梨爱拆家。
1: 答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是由于大量繁殖，然后呢又特别能吃。塔梨的胃口特别好，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25%的食物，能把包括树皮和根茎在内的整株植物都给吃掉。由于他们爱吃植物的根茎，但是呢又不能分辨啥能吃啥不能吃，所以呢他们往往会把植物先连根拔起，然后再削个皮，哎，吃不了就再把它扔了。塔梨啊，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待到全部的植物都被吃光以后，他们再离开。
0: 哎，这样说来，这塔梨扫荡过之后，植物和土壤都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1: 对，所以原因就在这儿。吃掉经济作物就不用说了，塔梨居住的地方往往会变成一片沼泽。刚才咱们说过啊，河狸呢喜欢造房子，但塔梨啊，它喜欢拆房子。他们最喜欢在水边打洞，还喜欢在码头、马路还有其他人类建筑物底下挖坑，那这样就动摇了建筑的根基。
2: 那塔梨的牙口可真好，一般动物可咬不动房子的地基。
1: 这塔梨咬得动地基啊，凭借的就是他们那个钢铁大包牙。他们那个门牙呀可以一直生长，而且他们门牙表面呢通常是由无机材料构成的坚硬的牙釉质。和河狸的那个黄牙一样，塔梨的牙齿呢也是偏橙色的。这是因为河狸和塔梨的牙釉质都含有三价铁，正是铁为他们的牙齿提供了强劲的硬度，让他们可以不痛不痒地啃坏人类的建筑。此外呢，塔梨奇怪的生活习惯也遭人嫌弃。他们，哎呦，你喜欢在水里吃，还喜欢在水里拉。
0: 那这么做岂不是会污染水源，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传染病吧？
1: 他们的排泄物不仅会污染水源，还会传播肺结核等疾病，所以啊，在他们居住的水域，人类下水玩耍就可能被染病。
2: 那下游的人们可太无辜了吧？
0: 爸爸，你说过他们的繁殖能力特别强，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这么说啊，母塔梨一年呢可以产3窝，一窝平均是5只，所以一年一对塔梨就可以平均繁殖15只后代。而这个小塔梨出生24小时以后就能进食植物了。可能是为了方便在水中给小崽子们喂奶，这个塔梨的奶头啊不是长在胸前的，是长在背上的，所以呢小塔梨可以趴在妈妈背上边喝奶边拉屎。 而塔狸妈妈呢，是可以边喂奶

0: 爱边游泳边吃饭边拉屎，他们就是不能仰泳。
1: 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可可爱爱的呀？我们国家难道就没有吗？
0: 有，哎呦，早在1953年，咱们国家呢就从前苏联进口塔狸养殖了。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塔狸的养殖热潮。不过呢，塔狸的皮毛价格呀不如水獭高，而且它们的肉也没有获得市场青睐，所以后来这股养殖热就逐渐衰退了。虽然它们的皮肉不太受欢迎，但是塔狸呢也在我们国家的水域定居下来，而且由于管理不善，大量繁殖的塔狸就成了有害动物。现在呢，塔狸也已经被列入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编目。
2: 也就是说，在塔狸的处置上，我们和美国是一样的呀。
0: 其实还有韩国，韩国人呢有吃塔狸和把这个塔狸胆汁入药的习惯，但是因为塔狸携带的疾病还有对生态的破坏，现在呢韩国政府就要求国民见到塔狸就当场杀死，不要食用。在韩国养殖塔狸会面临2年的刑期，还有2000万韩元，差不多就是1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跟美国的做法呢类似，2009年韩国政府把塔狸列为入侵物种了，并且呢采取了悬赏猎杀的策略。在韩国杀死一只塔狸就能获得2万韩元，差不多就是人民币120元的报酬。
2: 这塔狸肉肯定不好吃，不然呀也就不会采取直接杀死塔狸的措施。
1: 我们吃货大国都支持杀死塔狸了，那是真的难以下咽了。
0: 是有点可惜哈，说不定，哎呦，就是因为这塔狸在水里边吃水里边拉，把他们自己的形象全毁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0: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左儿，今天为您朗读张春燕老师的作品《梨花情》，请欣赏。

0: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们漫步在梨园花海，阵阵清香引得蜂蝶飞舞，游人在这如诗如画的仙境中尽情徜徉。一阵微风拂过，梨花在枝头颤动，仿佛问我是否还记得梨园当初的模样。我轻叹低语，那时梨花虽美，我们竟无暇欣赏。恍惚之中，我又回到了金戈铁马的战场。梨园是我们曾经并肩战斗的地方，是我们防御敌人的屏障。百年老树的枝干上留下的累累弹痕，我们怎会遗忘？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面对敌人的残忍猖狂，肃宁人民奋起反抗。还记得月色朦胧中，你送我一枝梨花。战争年代，没有甜言蜜语的表白，没有诗情画意的浪漫，它的芳香却让我双颊绯红，心情激荡。我看到一轮红日在梨树梢头冉冉升起，随着雾霭消散，霞光万丈，人们在梨园尽情欢唱，迎接胜利的曙光。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转眼半个多世纪的牵手成为过往。梨园依然繁华似锦，它见证了肃宁人民的勇敢顽强和经济发展的日益辉煌。我爱梨花，爱梨花似雪，我爱梨花，爱梨花如潮。那一串串纯洁无瑕的花朵，宣泄了无穷的生命力量，更给尘世送来了温馨和希望，续写着梨园的新篇章。梨园深处，多少壮烈的故事又一次在心中萦绕回放。仰望蔚蓝的天空，一朵朵白云自由飘荡，低头轻抚圣洁的梨花，追不尽的情思，道不尽的向往，凝聚成这一刻幸福的时光。
1: 五元读书会。

0: 大家好，我是张倩。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边夏林创作的诗歌《我的肃宁，我的家》。我的肃宁，我的家，蓝天上面白云挂，绿树丛丛花草茂，湖面粼粼乳诗画。春林园是文状元，五魁攀龙本姓哈，九龙柱上九龙萨，裘皮城中好皮挂，粤海粤气是一流，朔黄铁路好发达。我的肃宁，我的家，我心永远爱着他。
1: 五元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冯丹。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王俊喜创作的诗歌《春天的夕阳下》。站在春天的夕阳下，余晖染红了晚霞，村边的那棵树上，一对喜鹊喳喳地说着情话。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河水披上金色的袈裟，柳丝换上鹅黄的外衣，挺拔的白杨长出了蚕蛹般的卷发。站在春天的夕阳下，返青的麦田生机勃发，田埂嫩绿的野菜，还有那含苞待放不知名字的小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望着遥远的天际，儿时的梦扯起的白帆，随着温暖的东风飞回了老屋思念的家。站在春天的夕阳下，屋顶飘起的袅袅炊烟，娘在灶前忙上忙下，勤劳的父亲不声不响打理庭前蔬菜与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捋一捋满头白发，收拾起一路的酸甜苦辣，捡一缕夕阳的余晖，塞进行囊，继续出发。
1: 五元读书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芳，今天我诵读的是刘伶的作品《春之美》。春天是美丽生动的，蓝天白云，多彩田野，生机盎然，恰似一幅幅绚丽的画卷。站在田野远眺，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织，扑向天边。绿的是小麦苗，黄的是油菜花。走进油菜花田，清风吹拂，花香袭人。蜜蜂嘤嘤唱着春歌，蝴蝶翩翩跳着春舞。明艳艳、黄灿灿的油菜花壮观震撼。油菜花把一生的花事都献给春天，生命绽放出异样的光彩。杏花尚未完全凋谢，桃花便闪亮登场，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开得轰轰烈烈，坦坦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站在桃花树旁，默诵着唐朝诗人崔护的诗句，眼前幻化出一幅美景。桃花丛中，那个美丽

的桃花仙子，乘着春风，穿越千年时空，降临人间，与心中的才子邂逅，演绎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春之美，是花瓣的缠绵，是枝叶的抖动，杨柳依依，婀娜多姿，风情万种。清脆的枝叶在春风中摇曳，家乡那条小白河波光粼粼，阳光洒在河面上，几位垂钓者守在岸边，架着长枪短炮等待鱼儿上钩，一排白杨树倒映在水中，几只水鸟贴着水面浮草飞来掠去，叽叽叫上两声，这就是唤醒春天的诗句吗？路边有几棵花树，一人多高，一串串粉色的花朵煞是好看，路边的行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还有拿手机拍照留念的。路人的笑容绽放在美丽的春景里，那么真诚。春风丝丝缕缕，缠缠绵绵，温馨而迷人，执着又神秘，把春天打扮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如诗如画。优雅的意境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春天独有的特色。春天是大自然心灵的栖源，大地上的灵性之物都会在春风抚慰中变得美妙。喜欢春风拂面的感觉，凉凉的，柔柔的，极轻极细，入心入肺，像母亲的手抚摸着脸颊。行走在辽阔的田野上，什么都不想，把身心都交给大自然，与大自然深情对话。醉在春天，总有几分惊喜在未来。我喜欢。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

0: 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2: 哎，
1: 有什么说什么。
2: 嗯，
1: 跟超合作，
2: 嗯，
1: 多少年了？
2: 多少年了？
1: 七八年了。
2: 那您瞧瞧，
1: 愿意跟人家在一块儿，
2: 甭嚷
1: 啊！体现咱们这个感情啊！
2: 是是是，
1: 我们哥俩感情多好
2: 啊！
1: 台上是搭档，
2: 嗯，
1: 台下是朋友，
2: 我们俩
1: 对，年轻。96年的，
2: 对，
1: 喜欢的跟大家开玩笑啊、哎，很风趣，很幽默。
2: 没有您幽默，
1: 哎，您不要这么客气。
2: 哎，
1: 超不是咱们天津人，虽然在天津上学
2: 啊，
1: 我是北京人嘛，
2: 啊是。
1: 他是哪儿的呢？
2: 这几句就没有关联。
1: 他是哪儿的呢？
2: 啊，我是哪里？
1: 哈尔滨人。
2: 哎，没错，东北人呢。
1: 哎，还不光他是哈尔滨人，
2: 嗯，
1: 他爸也是哈尔滨人。
2: 也是说赶上了，哈哈，
1: 而且不管我们哥俩关系好，
2: 哎，
1: 我跟他爸关系也非常好。
2: 哦，
1: 其实啊，我平时叫孙叔叔哈，
2: 嗯，
1: 你看我们的相声中没有那些乱七八糟，
2: 嗯，
1: 占便宜什么的没有，
2: 嗯，
1: 很高级的一些内容，
2: 是吗？
1: 他爸我叫孙叔叔，其实才比我大十几岁。每次来北京，有时候看我们演出啊、
2: 嗯，
1: 都跟我聊天啊，跟我一块吃饭呐、啊，差十几岁嘛，算是忘年交
2: 啊。哎，好好好，
1: 每次来以后，我学一学你爸爸哈，他爸是哈尔滨人哈、
2: 哎。对了，
1: 见到我以后，
2: 嗯，
1: 这儿，这儿，嘿，每次来北京必须跟你聊聊天，真的，愿意跟你喝点，真的，愿意跟你聊聊天，真的，喜欢你着呢，真的，嘿，我跟你说，
2: 老师，你要不介绍，我都猜不到这是我爸的。
1: 我学的不太像，
2: 您太不像了，您学什么都不像。
1: 超啊，有时候他年轻不懂事、
2: 哎、
1: 你比他大那么多，
2: 是
1: 我不在身边，你该说的你就说他，
2: 嗯，
1: 他不叫你骂他，
2: 嗯，
1: 骂不是你弄他，你管他，我跟你说，
2: 啊、老师你要想干我，不用我爸这人物是吧？
1: 不是。关系好，就说咱关系好。为什么超这么优秀？说实话，
2: 嗯，
1: 这凡儿就这个年龄相当的相声演员里，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哦、
2: 谈不到
1: 啊，
2: 谈不到。
1: 为什么？跟你爸有直接的关系？
2: 哦，这事情和我父亲有关系，
1: 还真对。
2: 为什么？
1: 你父亲对那种教育
2: 啊，
1: 属于那种启发式教育
2: 啊。您谈一谈，
1: 就是引领你的思考
2: 啊。不理我，
1: 不是直接给你答案。
2: 好嘞，
1: 比如说我有一次跟我聊天说，超小时候啊，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2: 嗯，
1: 叫《皇帝的新衣》。
2: 哎，
1: 这大家都知道哈。
2: 是，
1: 这个前面就不说了。然后最后呢，皇帝呢没穿衣服就出来了，所有人都说啊，衣服真好看。就那小孩说，爸爸爸爸，那个皇帝没穿衣服。你看，老师讲完这故事
2: 啊，
1: 他爸爸就不说了
2: 啊，
1: 这不行
2: 啊，怎么这不行啊？
1: 儿子，我跟你说，
2: 啊，甭来这个，知道吗？你使不明白，
1: 咱俩没有这个、
2: 啊。
1: 儿子，我跟你说，这不行，为什么？
2: 啊啊、
1: 你看这小孩虽然把这意见提出来了
2: 啊，
1: 但过于直接
2: 哦，
1: 人家皇帝就不爱听了。
2: 哎，这有可能啊，
1: 你能委婉一点吗？
2: 我爸爸这个思维很跳跃，
1: 还是你爸爸会引导
2: 啊？我爸爸怎么说呀？
1: 得这么说呀。
2: 啊，
1: 哎呦，这皇帝的后背可真白。
2: 哦，这么说是吧？
1: 对呀、啊。
2: 我天，你爸爸后背真白，我爸爸能这么讲话啊？
1: 当然了，你想
2: 啊，
1: 又指出他没穿衣服，
2: 哦哦
1: 还夸奖他白、
2: 哦，
1: 这说明情商高啊。
2: 哦、那情商高那怎么样呢？
1: 情商高就是启发式教育的最好结果。
2: 哦、oh, ，
1: 当然了，不能光启发这些
2: 啊，还启发什么？
1: 文学，
2: 文学，
1: 尤其是宋词。
2: 哦、
1: 这我有研究啊。
2: 您有研究？
1: 哎，你了解不了解？
2: 多少知道一些，
1: 多少知道一点。
2: 那当然了。
1: 那我考考你吧。
2: 可以啊，
1: 咱不说宋词，
2: 嗯，
1: 咱说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词人
2: 啊，可以。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没问题啊。
1: 苏轼，
2: 不认识，
1: 不用这么骄傲啊。李清照，
2: 认识。
1: 辛弃疾，
2: 不认识。
1: 上官婉儿，
2: 哎，这认识。
1: 李煜，
2: 不认识。
1: 蔡文姬，
2: 这个认识、哦、
1: 女的全认识，
2: 差不多吧。
1: 夸你呢、
2: 嗯嗯、
1: 夸你呢。
2: 那干嘛？
1: 你得感受词的魅力。比如说、
2: 嗯、
1: 刚才说到李煜、
2: 嗯、
1: 大家知道最著名的词是什么呢？
2: 嗯，
1: 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哦，
1: 但我最喜欢的
2: 嗯
1: 是那个破阵子
2: 啊，破阵子。
1: 哎，李煜是这个南唐后主啊，
2: 嗯，
1: 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了，
2: 嗯，
1: 别人打过来了，
2: 嗯，
1: 哎呦，他没有办法去抵御外敌，他只能填词
2: 啊，
1: 你就看这。

0: 这个李煜当时填词的时候那个状态。
1: 哦，李煜的词我没听过。
0: 难受。
1: 您来一
0: 人。哎呦，那你感受一下那难受劲儿啊。
1: 快来吧，快来吧。
0: 看出来了吗？
1: 看。

0: 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
2: 好，
1: 哎，这不简单啊。要说这个妇女啊，她就是多情。
2: 什么？
1: 要说自古这个妇女啊，
0: 什么妇女多情啊？什么妇？南唐后朱李煜那是男的哦，他不会打仗，只会填词。
1: 哦，就会填词。
0: 对呀。哎呀，那打过来了敌人。
1: 是是。
0: 太监速来报道，不好了，皇帝。啊。不好了，皇帝。哎。他们打上来了。啊，
1: 打上来了。
0: 他们都打到汴京城了。啊，
1: 汴京是哪里呀？
0: 就是现在的开封。啊。都打到汴京城了。啊。李煜呢，不为所动。哎。只会填词。哎。哎，没有关系。啊。打进城里最少还有两个小时。
1: 不是，都已经兵临城下，怎么还得俩小时啊？
0: 检查站堵车。
1: 那会儿就有检查站啊，
0: 反正就说这意思。哎，南唐后主没什么本事，只会填词。哦，但词确实填得很美啊。
1: 是是是，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
1: 啊？是谁啊？
0: 辛弃疾。
1: 辛弃疾，
0: 你看人家那个破阵子写的啊，
1: 同样是这个牌子。
0: 没错，那词儿就不一样
1: 啊。我们听一听啊。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悬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这个和刚才那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因为说咱说这个妇女呢是脾气火爆，
0: 怎么老有妇女？
1: 是说她没有比卢飞快啊？
0: 没有妇女，辛弃疾懂吗？保家卫国那种状态，那个心智，对不对？
1: 好啊，
0: 不光研究这个，咱自个儿也得写呀。
1: 可见您喜欢这些，
0: 太喜欢了，
1: 就是研究的不太透彻。哎，
0: 不是参考嘛？哎，平时咱也写啊。刚才什么？破阵子
1: 是。
0: 平时还写什么啊？
1: 您写别的牌子。
0: 当然了，
1: 别的牌子您说得上来吗？
0: 还有《满江红》、嚯，《西江月》啊，《鹧鸪天》、哎呦，《沁园春》啊，《蒸羊羔》、呵，《蒸熊掌》、
1: 我说，《
0: 蒸鹿尾》、哎，《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嘟噜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酿肉香茶、石锦松丸，那不拦着我呀？啊，
1: 我这往下您也不会背了，知道吗？
2: 这才是我的，
0: 这就是都会写。
1: 这些牌子您平常都写？
0: 不光这些，现代诗咱也写啊。
1: 您还写一些现代诗？
0: 当然了，
1: 您说一说。
0: 让年轻人了解这种文学啊，
1: 那太好了！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您把您那词拿出来，让我们瞻仰瞻仰。
0: 什么叫瞻仰瞻仰？我死了是像话吗？啊，欣赏欣赏，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诗歌呀，无非就是生命、爱情、时光这几个大的主题啊。
1: 是是，
0: 哎，咱先说一个关于这个生命的啊，
1: 可以可以。
0: 现代诗，
1: 那我们听一听现代诗。
0: 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的是什么？
2: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这有点意思。
1: 这确实不错，这有点是说讲这个生命，这个我咱说我听有点意思。这有名字吗？
0: 有名字呀，
1: 这叫
0: 渴望。
1: 渴望，你看就爱起这样的名啊。哎，这不错，这不错。还有吗？
0: 爱情的，
1: 爱情的
0: 啊。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串，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1: 完了
0: 、
1: 啊，嘿，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哎，别说讲的还挺青涩啊。哎，这有名字吗？
0: 爱，
1: 就叫爱。
0: 爱，
1: 你看看这玩意儿，这现代诗是不简单啊。
0: 哎，
1: 还有吗？还有吗？
0: 还有啊，不是，你也太年，你哪年的？
1: 我九六年的。
0: 九六年的，我跟你说一个关于时光的这种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嗯，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来了哈！您这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我忘了啊！你不96年的吗？
1: 对呀，
0: 我写这词儿的时候啊，你2岁。
1: 哦，这样的呀。

0: 大哥。大哥你看吓一跳吧，我刚才开女的要打银行出来，你这么厚，你拿的钱按照他那宽度按照他那厚度那好了，
1: 找着活了，
0: 现在有了劲儿，
1: 真的
0: 啊，好样的，我跟你说啊，站起来，
2: 是
0: 站起来，
1: 哎，怎么了大哥，吃饭去啊？
3: 你吃什么饭？你昨儿没吃馄饨啊？你给干活干活，
1: 今儿一天没吃大哥，
3: 来活了，
1: 来什么活了？
3: 我跟你说，刚
0: 叫我看一女的呀，取钱取这么厚一沓子，我按她那厚度，我当时我量一个，我这准备好了，咱们
1: 那咱来几套方案呢？
0: 一毛太多，
3: 就原来咱发那套方案，
1: 扔那个
0: 啊，
1: 行，
0: 你没问题，
4: 钱都取完了啊，你放心吧，你先在那边说，哎，等等，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同志，你先，哎。
0: 哎呀，
4: 你这钱包捡人家钱包干嘛？那刚才那小男孩掉一钱包，
0: 我掉的，
4: 不是你掉的，他掉的，我都看见了，从屁兜里边直接。这什么虚啊？
0: 追得回来他吗？你追得回来他？他走那么快，我看这钱用多少啊？3000，咱俩一人1500，不完了吗？有你的份儿，你嚷嚷什么劲儿？行吧，一人1500，还不行吗，大姐？
4: 跟我来这套是吗？
0: 我没跟你，我跟哪套？你看你，
4: 一会儿本主回来，发现钱包没了，再讹上我。我告诉你，就你们骗的这些小六九，在我这儿你还嫩了点啊！
0: 哎呀，防不胜防啊！哎呀，大姐，你是明白人呐！哎呀，
4: 来人呐！
3: good， 非常好，来你好，
1: 简直太棒了，
3: 对，多
1: 来的还有吗？
3: 美女，
1: 太棒，
3: 祝贺你，祝，好了，不要再了，
5: 后面还有，
1: 好嘞，
3: 大姐演得非常好，演得非常好，
4: 演，那么，
3: 你听我说啊，我们这是一个节目，我们这是一个节目，而且呢，非常的这个祝贺你啊，获得我们本节目的防骗小达人，
4: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
1: 嘿，这么导演你。
6: 导演吗？
1: 导演，
4: 哪个台的导演啊？
3: 那个
6: 网络台
3: 吗？
6: 网络电视台，
3: 网络电视台，好不好？
4: 台机呢？在这儿刚才。
1: 找什么呢？
3: 您找什么呢？大姐找什么？
4: 别啊，摄像机，不得有摄像机吗？
3: 行了，别找了，没有摄像机，你找不着摄像机，知道吗？我们这。防骗节目，让你都看见摄像机了，这
1: 都隐藏起来，我们得偷拍，
3: 这没法拍了，
1: 保持真实性，大姐，
4: 偷拍，
1: 对了，
4: 拍，小点声拍，
1: 不是拍完了，
3: 那个什么，那个来，
7: 那个刚才给发奖金什么发一下，
1: 哎呦，对，大姐，
3: 老
1: 的，为了这个鼓励啊，您这种正能量的人，我们这节目呢，就是还得有1000块钱奖金给您，
3: 是的，
1: 来，您拿着，
4: 有钱，
3: 收。
1: 整1000，谢谢大家，恭喜！
4: 不客气，谢谢导演，谢谢导演，
1: 不客气，
4: 演员是吧？
1: 你还真拿他当骗子了，警惕性真高。
3: 行了，
4: 谢谢，
3: 走了，
4: 演
3: 的
4: 好，
3: 走，
4: 哎，对，那走了，谢谢导演。
0: 哎，哦，是啊，嗨，你怎么不早说呀，老四？哎，导演，那个出了点问题，那个刚才老四啊，剧务那边说呀，那女演员没接来，生病了。
3: 你干什么吃的？
0: 我真是我
3: 说你干什么呢？
0: 不是，这个导演，你这
1: 不是
3: 这一天的活，那女演员不来怎么拍？
1: 不是导演，
3: 怎么演？
1: 咱可不能做，咱这道具租了，就是明儿得还人家。
3: 没法弄了。
4: 导演不能进来，别，怎么了这是啊？导演来，
1: 怎么了？
0: 哎，
4: 女演员走。
0: 哎，大姐这形象跟咱找的女演员差不多。
4: 我不会演戏，导演，我这不行，我就是。
3: 我跟你说，你听我说，我们这戏啊，你要拍好了以后，马上点击率100万，一下，明天你就是网红。
1: 网红？
4: 我就
0: 这么办吧，
4: 知道。
0: 咱谁同意大姐，当时就来这角色，就大姐。
1: 我又同意大姐，
0: 没问题。大姐自己都乐意。
1: 这样，大姐，
3: 那就怎么着？
1: 那那个把劳务给大姐吗？
3: 劳务给了，提前给。
0: 行，提前给。
1: 这一共多在这儿呢。
4: 还有劳务吗？
1: 这是2000劳务。
4: 拿着。这不合适，导演，你看这在这
1: 儿。不合适了。
0: 哎呦，这都是
1: 2000劳务，1000奖金。
3: 行，没
1: 有找3000块钱。
4: 导演，说吧，演什么吧？来。
3: 我跟您说啊，大姐是这样。刚才那个这段呢，你们演的非常好。
0: 哎。
3: 那么这次呢，刚才是正着演，那么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反着演一回，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分这个钱，一定要跟
4: 没看出来他是骗子，
3: 对，
4: 哎，然后就跟反钱分了。
0: 咱们俩正这分着钱的，人这事主可就找来了，找来以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俩就难逃干系，难逃干系怎么办？
1: 主要拍你们俩这个挨骗的。

0: 程。
1: 哎，咱俩挨人家，人家这事主找来了，这时候呢，人就管咱俩要银行卡密码。
2: 嗯，
1: 咱们为了洗脱咱俩的这问题呀、啊，咱就把密码告诉他了。告诉他以后呢，他这么一查，实际上暗中已经把咱俩这钱转走了。
3: 对了，
1: 咱可不知道，咱可不知道。
3: 然后到最后结束以后。再告诉人家往摄像机面前一站，
2: 在哪
3: 告诉观众朋友们，哎，我们这怎么着？
1: 对，心情骗术、
3: 啊，对了，
0: 对对对，
3: 心情骗术，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行、
2: 啊，都是我的戏，
3: 哎，
2: 都是我的
3: 啥？
2: 哎，我还有点紧张，导演。
3: 好，马上啊，
0: 开始，
2: 再来一遍是吧？
0: 那您打这边过来，
2: 好嘞，
3: 哎，准备一下啊，
0: 姐。
2: 姐，
0: 好好表演啊，争取一遍过，明天就网红了，夸张一点，夸张一点。
2: 媳妇，这几天我可见。
3: 三二一，开始。
0: 大姐，来，哎呀，钱包掉了。
2: 哦天哪，这位同志，你的钱？
1: 这是我的钱包。
2: 不，这不是你的钱包，是那位男孩子的钱包。
1: 哟，
2: 快把这个钱包还给人家。
1: 这位大姐，你瞧你这话说的，怎么能是他的钱包呢？哟，我在这儿，哟，这我就发现一个钱包，这捡起来了。哟，你说说，这可不就是我的吗？这钱包里啊，有上那么巨物。
4: 没有钱。
1: 出来，没钱。导演，钱呢？
3: 道具。
0: 哎，怎么了？怎么？导演演一半好好的，怎么了？
3: 钱呢？
0: 我不知道。哎，刚。嗨，导演，那钱不是都给大姐了吗？一共3000块钱，1000奖金，2000劳务。
1: 对，
0: 我还没懂财务呢，支出钱。
1: 哎，
2: 不着急，都一个脑子。哎，你早说，
1: 大姐，您别急，我
2: 早说，
1: 我取不完了吗？我取不就完了吗？对，
2: 把这次拿着用没关系。
3: 我不合适，
2: 没事。
3: 就你这道具多不合适，你说人家大姐跟咱演一回，给人劳务呢。哎呦，真够丢人的。
1: 对，大哥，
0: 我自己
2: 没事，都是一个组的，导演别，我的导演，我演的怎么样？
3: 非常好，但是有一点，二位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
2: 哎呦，夸张了
3: ，就是正常一点就好。
2: 正常一点，好，
0: 来，
2: 放松一点，我有点紧张，导演对不起啊，来，
0: 对不起，
2: 再来一遍，来，
0: 对不起导演，
2: 来，
0: 准备好了，
5: 亮，你回来，
2: 哎，
5: 先把
2: 这，
5: 哎，
2: 先生，你这，哎呀，
5: 不理解，
2: 哎呀，刚才那位先生掉的钱包，你这捡？
1: 我掉的，
0: 还挺快的。
2: 不是你掉的，刚才那位先生。
1: 你追得回来人家吗？人走那么远，要么你追去。啊？你知道是好人坏人呢，你追不上的，你就完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我看看多少钱啊？2000，3000，正好是3000。
2: 3000。
1: 啊、那、哎、这么办？咱俩一人1500，咱分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事儿到这儿结束，行不，大姐？
0: 哎，这个、二位。
2: 那。
0: 我这个问点事儿，刚才我在这丢一钱包，你们看见
2: 没？没看见，没看着。
0: 哎，别走，你过来。
1: 哎，过来了。
0: 哎、你爱什么爱？
5: 你就说了，
0: 就你们俩人，刚才我打老远就看你俩嘀嘀咕咕，这鬼鬼祟祟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你俩拿的？
1: 这是我们俩搞对象的，我们这儿在这聊天呢，
0: 还跟人搞对象，你这
2: 对，这是我女朋友。
5: 老公，你干嘛呀？
0: 我告诉你们俩，
5: 我
0: 要证明你俩清白，你俩那包敢打开让我看看吗？
1: 这里头啊，什么都没有。这个呢，是我前两天呀、啊、上医院检查的体检报告。
0: 我不看，我看有没有钱包。哎，真没有。
1: 完了吧？
0: 我
1: 大
0: 姐
1: 无所亏心事。
0: 人家澄清了，你这包是为
2: 的。我这包里也没有你的钱。
0: 你打开，你看看，不都清了？
2: 你让我打开，我就打开呀、啊。我为什么要打开？
1: 大姐，
0: 你要是不打开，咱就派出所。
1: 不，
0: 你咱一块去。
1: 不是我这干嘛呀？你还敢上派出所？你真是。
0: 你看看，咱证明没事，我找别人。
1: 你听我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咱打开，让他看。
0: 大姐，你敢不敢开吧？
1: 让他丢人。
2: 我这里啊没有，我告诉你，你还真就丢人了。你来看看我这里面都什么东西啊？
0: 躲着躲着，好不好？
2: 有你的钱吗？啊，我去看看了。那3000块钱哪儿呢？
0: 大姐，你出门带着东西，你这是要抢银行去是吧？
2: 没有吧？
0: 啊，哎，我明白了。你们俩趁我走这点功夫，把我这钱存卡里了。
2: 你要不这么说，我脑子都想不到这一点上，你知道吗？
0: 你想，你就为了证明你俩敢把那卡拿来让检查检查吗？
1: 哎呀，我跟你说，这样，我把我的卡号和密码通通，哎，
0: 你敢告诉我吗？
1: 我
0: 咱打一电话，咱验证一下。
1: 你查，
0: 是不是存钱了？
1: 没问题。
0: 最近有没有转账记录？
1: 你打吧，我的卡号65378952。
0: 仍然输入密码。
1: 密码12345。
0: 什么密？
1: 一分钱没有，你查吧。
0: 你怎么还欠人三块？

0: 快呀，
1: 完了吧，完了吧。
0: 行，
2: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拿嘛。
0: 就是大姐，人家卡澄清了，你存你卡里头呢，你敢把你卡号啥告诉我吗？
2: 我卡就在这儿呢，
0: 你敢让我查查、
2: 啊、我不能给你查，我为什么要给你查呢？是不是？
0: 那你
2: 我根本就没有你的钱，我为什么要让你查？
0: 派出所啊，那派出所，
1: 你去什么派出所呀？
0: 我发现一检查，大姐这吞吞吐吐，我跟你说，你心里有鬼。
1: 你听我说，大姐，卡号让他查，密码告诉他，咱做人清清白白。
2: 丢人丢到家，你给我查，
0: 你给我查，
2: 看有没有你的钱，
1: 就是、
2: 密码884602。
0: 你这是说一遍密码。
2: 884602。
1: 大姐，你是88年的呀？我是87的。
0: 哎，还真没有。
2: 给你钱吗？
0: 没钱。行了行了，
2: 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
0: 不是，那我谁丢钱谁不着急呀、
2: 啊？这是告诉你没有，不相信。
1: 干嘛呀？干嘛呀？
0: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我自己的钱啊！我先说好，这是我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鲜的两。
0: 哎，别！我刚刚取的。
1: 你这
0: 万一把我这3000搁这里边，
2: 你看看里面有你
0: 的钱。
1: 不是，这是大姐
2: 的钱。如果要有你，
1: 大姐拿着，告诉你，你要再敢抢劫大姐的钱，可别怪我报案。
0: 什么叫抢劫大姐钱？你怎么证明那里面没我钱呢？
2: 你3000和2万的厚度你看不出来？这是
1: 你的钱包放得下吗？你的钱包根本就放不进去。
0: 明白了，大姐，你把这钱拿好了。你怎么知道我钱包你放不下？你拿我钱包了！
1: 这，
0: 哎，走，跟我上派出所。走，
1: 你这事闹，这别去派出所，那真有警察。
2: 不会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骗子就是这样利用了你想澄清自己是一个清白人的这样一个借口，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套走了，一定要小心哟。
1: 他，哎呦，他太棒了！
2: 哎，我很紧张，我跟你讲演的
0: 太好了，
2: 太棒了！
3: 哇，咋？
2: 我也觉得我很用心，真的
3: 太优秀了。
0: 我跟你说，导演，这比咱原来请的演的都真实，
3: 棒极了，
0: 真棒！真棒！
3: 明天你就是网红，真的。那么三，哎，对了，啊，奖金，
0: 奖金。
1: 哎呦，
0: 在你这把这包里头呢，我去拿去，导演啊，你等会
3: 儿。太棒了，
2: 我都觉得不用奖金，什么奖金，以后有戏想着我就。
1: 导演啊，他还真演得好，就这种对手戏的过程，我跟你讲，原来就那个跟他长得很像那个女演员张海燕，还真是不如他。
3: 是，差太多，差太多的。
0: 哎，来，拿来了，姐，这个是里边那3000块钱，钱包都送您了，好，
3: 点
0: 留个纪念。
3: 不，
0: 您点，我们可不是的人，一分不
2: 少。点什么呀，导演？
3: 你别乱听。我点一下，
2: 导演，今天跟你相识就是缘分，你放心，咱们就是一家人，以后有角色随时叫我，随叫随到啊！
3: 非常好，非常好，那不要点了，
0: 那我
3: 好，那就这么着，
0: 船长，
3: 明天晚上7点准时看这个节目。
2: 好嘞，导演，
3: 好吧，
2: 好，
3: 咱们
1: 还得是上那公园那儿，还有一外景。
3: 对，我们还有个外景。
2: 那你辛苦了，导演啊，
3: 谢
0: 谢大姐，
2: 辛苦了啊，
0: 哎，
2: 再见，
1: 大姐，我87的啊，
2: 再见吧，您，
1: 哎，好嘞。
2: 哎呦我，啊可是，不是，不打，这钱包怎么是空的没钱呢？啊？您的卡支付了50000元，我被骗了。
4: 龙威呀，
5: 啊，
4: 问你个问题呀、
5: 啊？我什么问题啊？
4: 请问你知道一字诗吗？
5: 什么叫一字诗啊？
4: 顾名思义呀、啊，带数目字一的古诗句。
5: 我以为什么问题，带一就行是吗？
4: 对，
5: 这有什么的？张嘴，我跟你说一个，
4: 您来一个。
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 可以，
5: 这是什么的？哎，
4: 带两个一的诗会吗？
5: 俩一也会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4: 哎呦，这啥？带仨一的。
5: 哦，一首诗弄仨一。
4: 是，
5: 我不会了。哪有那么多一的诗啊？你开玩笑吗？
4: 我就会啊。
5: 你瞧，来，你会，你给我说一个带三个一的诗。
4: 啊，可以呀、啊，
5: 说吧。
4: 不过我不能白说呀。
5: 怎么叫不能白说呀？
4: 我说完这仨一诗，你咔嚓你学走了。
5: 哦，
4: 那哪行啊？你这样，我说完三个一的诗以后啊，
5: 嗯，
4: 你呢说句话，咱俩就扯平了。
5: 我说什么呀？
4: 你说我是您的朋友小郭就行了，
5: 就完了。
4: 完了，
5: 那没事，行，这说句话有什么的？那你快
4: 可以说，
5: 你说我瞧瞧来。
4: 来，三个一的诗啊，
5: 这主要听仨一，
4: 两人对。

0: 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1: 哎呦，还真有杀意哈！我说这行，
0: 赶紧，
1: 没什么。我是您的朋友小郭，行吧？
0: 那个四个亿的诗你知道吗？
1: 哪儿四个亿的诗去？
0: 有啊。
1: 你会吗？
0: 我会啊。
1: 来，你说一，我听听。
0: 这个我不能白说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我说完四个一的诗之后，你也得再说句话才行。
1: 我不说了，我是您朋友小郭，你不说了吗？
0: 我四个一的诗比三个一我多了个字儿呢，所以你也得加个字儿才行啊。
1: 我加什么字儿啊？
0: 你加一个嘿，
1: 就跟人打个招呼，嘿，我是您朋友小郭。
0: 这个是黑色的黑。
1: 哦，黑色的黑，我是您朋友小郭，字儿多了。
0: 你夹在那个小字儿和郭字儿中间。
1: 我是您的朋友小黑锅。
0: 对，就这词儿，就这词。
1: 我怎么感觉我像烧糊？我怎么就说这句话了呢？
0: 愿不愿意学习这四个一的事吧？
1: 就得说这个。
0: 对呀、啊，
1: 小心，你只要说出四个一，我小黑锅。
0: 哎，就完了，中间啊，
1: 来，
0: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一，
1: 真挺四个一，
0: 小黑锅。
1: 行，不能玩了。我是您的朋友小黑锅。行了吧。哎，
0: 五个一的诗会吗？
1: 还有五个一的诗
0: 啊？有啊。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你说呀，我听听。
0: 我不能白说呀。
1: 白怎么说呀？
0: 你看我五个一的诗，你是不是还得说句话呀？
1: 我不说了，我都小黑锅还怎么？
0: 那没意思呀。
1: 那怎么有意思？
0: 这么着，你再加俩字得了吧。
1: 我还加俩字？哪俩字？
0: 加一个
1: 我是个超大的小黑锅，还得超五个亿是吧？
0: 五个亿，
1: 咱学这五个亿来。
0: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五个亿。
1: 有点意思啊！
0: 大的小黑锅，
1: 行，愿赌服输不玩来我。我是您的朋友，我是一个超大的小黑锅。
0: 好，那个。六个一的诗你会吗？
1: 我不玩了，就到这儿吧。
0: 哎，别，
1: 我怕我这锅烧漏了一会儿。
0: 哎，不，别，我们玩挺开心，怎么不玩了呢？
1: 我一点不开心，我这锅都快烧糊了，我开心什么？
0: 你六个一的诗你会呀？
1: 谁会呀？
0: 你会呀？
1: 拉倒吧，三四五我不会，我会个六啊，我会了。
0: 你真会，
1: 真会，
0: 就是一下蒙住了吗？
1: 我蒙，你说一六个一诗我听听，
0: 我不能白说呀。
1: 怎么着呢？
0: 这么着吧，
1: 嗯，
0: 你再重复一下这仨字儿，说俩就行。
1: 哇，超大超大的。
0: 对，行吧，
1: 六个一
0: 啊。好，
1: 听。
0: 哎呦，这回我还不能先说呀。
1: 凭什么？
0: 你想想，我说完，我刚一开头，你就说你会，完了，你不说这句话了，
1: 怕我玩赖，
0: 对不对？
1: 那你什么意思吧？
0: 你先说完，我再说。
1: 我说你可得说啊，
0: 说
1: 你说就不就这大点吗？不就是我是您的朋友，我是一个超大超大的小黑锅，差一点我就要漏了。来，
0: 好的，
1: 六个一啊，
0: 咱们说话得算数，
1: 会啊，
0: 都得会、
1: 啊，我们会啊。
0: 这个六个一的诗是这样的，
1: 来，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一
1: 啊！就您这个诗，是不是让二现场的乐队给您谱个曲儿，你就能唱了呢，朋友？
0: 啊、
1: 这是诗吗？哥，还给我讲，这不歌吗？
0: 诗歌吗？
1: 诗歌是这么来的，是吗？你可气死我了！这不能算
0: 啊，
1: 这不能算，
0: 这不行吗？
1: 我要听六个亿的诗，要不我那特大特大那锅我白烧了。你有没有六个亿的诗？
0: 说一个，
1: 那不朋友那不行啊。
0: 六个亿的诗啊
1: 啊！
0: 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六个亿吧。我觉得今年可以了，
1: 别过来，来吧，
0: 怎么着？
1: 七个亿的诗，你还会吗？不是，你给我说过七个亿，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
1: 我觉得你会的好像差不多了，换我那么多回，七个亿的诗你说一，我听听来。
0: 不是，我要说出七个亿的诗，你怎么办呢？
1: 我自己个人主动加字儿。
0: 正好你说了，
1: 我说的。
0: 好嘞啊，
1: 七个亿啊，
0: 七个亿的诗，
1: 三天，
0: 嗯。一天狭隘一森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

0: 可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七个月。
1: 行，我不等会儿啊，行。八个一的诗你还会吗？
0: 加不加字？
1: 说我就加。
0: 说好了啊，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处。八个一，加字。
1: 九个。九个亿，
0: 继续加，
1: 说就加。
0: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亿，
1: 好，十个亿，
0: 继续加字，
1: 说就加。
0: 一花一枝一鸡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贵。十个亿，我来告诉你十一个亿的诗啊。
1: 等一会儿，我要听十二个亿的诗。说，
0: 不是你按顺序问啊？
1: 不。你是按顺序背的，我玩明白了。他弄个套路声套路我来了，来，措手不及。十二个一是我听，
0: 我说出十二个一的诗，你怎么办？
1: 你只要能说出十二个一的诗来，我那句话加成一长串。
0: 这可是你说的，
1: 说到我做到。
0: 朋友们，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就这十二个一的诗了。
1: 会不会说吧？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来来来，一长串一长串。
1: 好嘞，
0: 一大长串的小黑锅，快点。
1: 说到就做到，行。您好，我是您的朋友。我呀，我这人我是一个全世界、全宇宙、全中国天字一号。我这人呢，我这平时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我这特点呢，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特别大的破小黑锅。
0: 好，
1: 行吗？
0: 哎呀，太好了！今天演出到此结束。
1: 等会儿，等会儿，不结束，
0: 好吧？
1: 来，十三个亿的诗，你还会吗？说。
0: 不是，我刚才都说了十二个亿就最多了，怎么又整十三个亿了？
1: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这件事儿的，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必须给我说一个十三个亿的诗，说不上来没关系。哥，你把我刚才那个超级无敌特大小破黑锅你说一遍，咱俩就结束。
0: 非得说吧？
1: 你能不能说吗？
0: 这我也别说十三个亿，我跟你说个几万个亿行不行？
1: 别开玩笑，十三个亿没有，有几万个亿吗？
0: 几万个亿是，
1: 那也行。
0: 偶然信手结虚记，本不辞劳几万亿。
1: 哦，这么几万亿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4: 哎，对，
3: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4: 是啊，
3: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4: 嗯，
3: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4: 哎，
3: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4: 相声嘛，
3: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4: 哎，
3: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4: 嗯，我呢？
3: 你呀？
4: 啊，
3: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4: 这话怎么讲啊？
3: 配的。
4: 你这叫什么话呢？
3: 哎，捧哏的嘛，
4: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3: 你有什么责任？
4: 有什么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挨这事，矮腰欧黑，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4: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3: 啊。
4: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3: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4: 哎呀，
3: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4: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哎

0: 你哪懂这个？
1: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0: 啊。
1: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0: 哎，对了，
1: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0: 是啊。
1: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0: 哎，这话对。
1: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0: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 我不是这样认为
0: 啊，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0: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
1: 您还艺术修养呢？
0: 怎么着
1: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0: 啊？
1: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0: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 是啊，
0: 啊，
1: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0: 还是啊。
1: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0: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 对了，
0: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来？
0: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 说什么？
0: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0: 啊、
1: 要按比重来说呀、
0: 啊、
1: 我这逗哏的占99.9%。
0: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1: 也就占0.1%，弱。
0: 还弱？
1: 捧哏的我告诉你，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1: 啊，
0: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说话你着急干嘛？
0: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 也难说呀，
0: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0: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1: 啊，
0: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0: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 怎么？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啊，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0: 啊，
1: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0: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 这一点不夸张啊。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嘛。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的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儿逗
0: 来。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
1: 啊
0: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
0: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 哦，行，你来
0: 啊，咱俩换个，
1: 看你逗。
0: 这你，哎，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0: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0: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 哎，对了
0: 啊。
1: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0: 当然有内容啊。
1: 嗯
0: 啊，当然有内容啊。
1: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0: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嘛，不对口
1: 相声。哎，你一件我一件。对
0: 对。
1: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行了，逗吧。
0: 啊，
1: 逗吧。

0: 开始了，
1: 开始。
0: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个地方去凉个凉个，过个会儿你。啊，
1: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1: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1: 我不信呢。
0: 啊，
1: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1: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1: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1: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在哪儿来。
1: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1: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1: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1: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1: 你看看，
0: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1: 辛苦。
0: 哎，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1: 姐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1: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1: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转转？不，你散，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1: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回来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1: 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1: 不行
0: 、哎、怎么了？
1: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吗？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1: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1: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1: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 那当然了，
0: 哦，
1: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儿，你得有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我得回答的像话，
1: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 哎，对，
0: 行，哎，好，
1: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1: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儿了，拐弯拐弯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
1: 怎么？
0: 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1: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1: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1: 我是在2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1: 对了，
0: 我爸

0: 死一百天了。
1: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1: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1: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对，
0: 哦，
1: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
1: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儿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
1: 就是
0: 说我大爷。
1: 就是
0: 我爸爸行大。
1: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1: 没大呀？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哦，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1: 没错，
0: 放这儿哄哥哥。小这干嘛呀？没有。
1: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1: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1: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0: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1: 不是你
0: 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1: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1: 哎。
0: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1: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1: 对。
0: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1: 啊。
0: 有。
1: 对，碰见兄弟。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
1: 啊。
0: 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1: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1: 啊？
0: 你得说对了
1: 啊。当然了，
0: 这
1: 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1: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1: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哎，
1: 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1: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1: 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1: 那个长圆。
0: 这是怎么长的？
1: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膛我记得。
0: 哎，
1: 他是黑三层。
0: 啊，
1: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0: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呀？
1: 可没长着啊。
0: 谁有麻子？
1: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有那个那个
0: 哪个
1: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1: 痦子
0: 啊
1: 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1: 反正就在这溜，反正
0: 你画地图来了。
1: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哎，
1: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1: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1: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1: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1: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1: 他没穿衣裳
0: 啊。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他正洗着呢。我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1: 澡堂子，
0: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1: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1: 岁数
0: 啊
1: 岁数70多岁。
0: 谁呀？
1: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

0: 兄弟，
1: 你兄弟呀、
0: 啊，
1: 你兄弟二十七，那个不，那个三十八。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1: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1: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八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1: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1: 哎，这
0: 你乐意碰的？
1: 这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啊？
1: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1: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呢？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啊，怎么捧哏呢？
1: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0: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为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1: 你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0: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0: 了。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1: 你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这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不敢不敢，
1: 自称一家。
0: 嗨，
1: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1: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1: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0: 也不敢。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1: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1: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1: 甭多了。
0: 哦，
1: 再有3年
0: 怎么样呢？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都说相声演员呢博学多才，其实依我看呢，真正啊有真才实学的人，大多是靠生活上的积累，有了经验，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说这话呢，我有一个师叔，这师叔呢从来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呢久站南方，有一次呢我带着几个徒弟啊，我们上南方去演出去了，见着我们这个亲呢、啊、无论如何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吃顿饭。我们当时也不好推辞啊，舍了得了，讨扰一下吧。跟着我这师叔就进了饭馆了。到了饭馆之后啊，因为他见着亲人了，特别的热情，他嘴里的话呀非常的多，每上一道菜他都有说辞。哎，你们各位看看这道菜，这叫什么菜？这个你们都吃过，这是东北的鸡酸菜。哎，像他这红的这是血肠，这白的这就是白肉，吃起来真是有点味道啊。这道菜谁都知道来自于东北，你们尝尝，来来吃着吃着。一会儿又上了一道菜，京酱肉丝。哎，这道菜你们更熟了，你们就是来自北京，这是真正咱们的京菜，瞧见了没有啊？这是六必居的甜面酱。哎，这是高碑店的豆腐皮儿，这个吃起来有点家乡的味儿。我每次吃饭我总要这么一个菜，我倒不是专门爱吃这菜，吃这个菜呢可以寄托我对家乡的一种思念。哈哈，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又上一道菜，这道菜你们也知道，这叫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来自于四川，有名，好吃啊。哎，这里

0: 这个还有个典故，说这个当时做这麻婆豆腐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太婆，脸上有麻子，甭问年轻的时候得过天花，为了纪念她，这道菜就起名叫麻婆豆腐，你们尝尝，好吃啊，来吃吃吃着。说着话又上了一道菜，小伙计推着车子推一个北京烤鸭，先生，烤鸭熟了，我给您片吧，您先等一会儿。我这师叔站起来之后一看这鸭子屁股，伙计不对呀， 我怎么跟你们交代的，我请来这些客人都是北京来的，北京烤鸭最有名，人家一吃就吃出来了，你这不是北京的甜鸭呀，你这是当地的麻鸭，那烤出来能好吃吗？去去去去去，推走推走，再换一只换一只。这伙计呢把这只鸭子推走了，一会儿功夫又换了一只，您看看这只行不行啊。我师叔一看这鸭子屁股，这也不行，你这是蒙人呢，这个虽然不是刚才那个鸭子了，我知道这是做南京板鸭的那种鸭子，人家一吃就能吃出来，这是来自江苏的，走，换一只，换一只。这伙计把这只鸭子又推走了，一会儿功夫又换了一只，您看看这只怎么样？我这师叔再看看鸭子屁股，这只也不行啊，这是什么鸭子呀？也不是北京的甜鸭。这是做张茶鸭的那种鸭子，来自于四川，推走推走，换去。这伙计把这鸭子推走了就不再来了，一会儿功夫一个人单身出来了，冲我这师叔一招手，您跟我来一趟，给叫到卫生间去了。到了卫生间之后一条大拇指，哎呦老先生，您真是有经验，我唬不了您。好啊，说着话秃溜把裤子脱下来了，一撅屁股，您看看我是哪儿的。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5: 你发出去的信息永远不会消失。
6: 家里的事儿管不上，外面的钱又挣不来，
7: 你还好意思说我？成天就知道吃吃吃，买买买，我挣多少钱都不够你花。
6: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离婚吧。
7: 离就离。
5: 你说过的话也许会令你后悔。柔软的舌头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伤人。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

0: 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 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4: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一百。

0: 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 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 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

0: 天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程、李丹丹。更多新闻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

0: 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点45分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

0: 务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1: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一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近一步。
0: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0: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2: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0: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

0: 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绝境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

0: 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0: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1: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3: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4: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察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5: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限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4: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5: 因为限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限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4: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5: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湾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4: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

0: 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1: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一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0: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

0: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择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3: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11: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9: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2: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是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9: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

0: 岸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2: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五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5: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超一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事业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

0: 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4: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4: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2: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6: 第一天捞差不多了，哎，那怎么可能呢？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

0: 金星，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1: 没有空客吧？这个
2: 没有没有。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0: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腿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3: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3: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0: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上呀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3: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3: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3: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3: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4: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她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因为不展现。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

0: 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月月，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